0: 站在那里不走勒，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1: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0: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2: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1: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2: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0: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2: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1: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2: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0: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2: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8:05啊。尽管花莲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醋比讨味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在现在这个时间哈，就是呢8点钟过后开始，很多道路工程都陆续进行了。台八中横公路来官员太鲁阁啊、天祥的地方呢，除了官员以外呢，天祥太鲁阁呢已经封闭了，那当中包含了呢九曲洞的东端西端口，还有包括追路隧道的东端口、靖恒隧道的西端口、临安桥的西端，以及在天祥要往官员中间的霍然亭157.7呢，这些地方都会配合天祥放行的5次哈、来做一个放行。那其他路段的话呢，像是在苏花的部分，苏花的部分靠近花莲端的部分，也就是呢在159.4大清水的明隧道呢持续进行复建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才机动管制，必要的话会封闭30分钟，好，最多30分钟为原则，就在开放了。另外再来看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9公里路段的部分哈，9.4K 的部分呢有路面工程机动管制。还有呢，再来就是呢44.3到44.9的观音路段有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也它会在9点钟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也是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而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马太安溪的钢便桥这地方，从这个231.6到232.7呢，好，这地方是机动管制的，好，机动管制的。然后在乐和桥跟安和桥呢295.2到295.78的部分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哈，那还是跟着动线来走就可以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石梯坪那个地方哈，靠近那等于封冰箱的石梯湾石梯坪路段呢，63.48到63.64呢有孔盖的施工，还有呢大坑到海洋公园哦，8.2到9.1K 的部分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好，再来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来都目前台十一丙的部分都 OK 的，台23线呢在东富公路的地方，也就是呢富里的小天祥就7.5K 的部分呢有水沟的开挖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最后的话就台30线的部分，这是玉长公路 4K 的南安瀑布呢跟 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就是卓乐路段呢，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然后整点放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台23线东富公路跟台30线的玉长公路，管制都是早上早上八点到下午的5点钟，然后每小时呢放一次，中午的12点到1点都是没有管制的。那以上汇整就是今天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道路状况，有即时路况要通报的话，随时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0: 查询问路况，事务协寻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Hello，大家好，我是产婆
1: Zambo，
2: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你让世界多美好。
0: 警察广播电台，好，金广花莲台，我们继续呢再来播放的歌曲。礼拜四，中国台语歌曲的位置时间，到8点半，给大家做分享来听一下，早期中国歌曲。那今天我们从1986年出发，好了，从这个民国75年的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 这两天的天气，让我觉得想到了这首歌，像早上我要出门，然后我妈就说，哎呀，昨天为什么那个窗户没有关紧？我说，我 预防外面的话，我说因为里面很闷，很闷的话，我开着车窗户让里面能够流动。他说，可是这个天气风那么大，还风不刷，那样子白，我就给他比不会，因为妈妈听不到，说不会啦，因为白天你还是要开啊，对不对？我觉得晚上开了通风，那可能凉凉的比较好睡嘛，所以呢早上出门他就跟我讲，讲到什么风不会刷，风不会刷，忘掉就是呢，1986，1986 1986应该是这样说，明年8，1986年，就是民国75年的这首陈英杰的《红不会抓》，来，从这边出发了。

听完了这首呢，红不会刷，就是这两天我感受到花莲的这个天气状况，大概就是红不会刷颈椎，因为靠海的部分风很大，风大呢这个风飞沙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多。好，听完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来听呢在后面的歌曲了。我们刚听到那首是风飞沙，那年呢其实在75年呢就开始很多的歌曲都非常好听，那后来他怎么蒙蒙安侯有没有，你还记得吗？ 那些歌曲都是 Tanko 的舞曲，所以那时候在常常很多的那种地方都会听到了这些好听的歌曲了。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呢在90年后的歌曲了，花一点后继续关呢，听了大家心情弄以后真的都会很快乐的感觉，因为他的曲调跟他的这个歌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听看麦，这句无听。

好来听完这首歌曲的华裔点后哈，心中的无盖后吧，无哈应该无啦。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觉得蛮有记忆性。对我来讲了哈，每首歌都有它的一个记忆的年代啊。那这首歌曲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刚刚听着94年的华裔点后。那95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其实陈升啊，还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很好听哦，还有他的那个新宝岛康乐队，好那时候出现的，特别这首《欢聚歌》，那时候我其实在这。

一年呢，就是1995年，我开始呢接触了广播电台，开始呢进入到这个行业了。所以这首歌对我这个广播初期来讲呢，是印象非常非常深远，也非常深刻的。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当时的 call in 点歌的那些声音进来了。好，来听1995年的欢聚歌《新宝岛康乐队》。

在那时候，这个台语歌曲很多。那时候我觉得最多的那种比较属于的大咖的哈，都是在金瓜石唱片公司。然后后来开始呢，有一些年轻的一贯来自呢三立的哈，他们的一个体系，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孙淑媚啊，包括翁立友啦，包括了很多很多，还有包括了团体也出现了，好像是那南台湾小姑娘，在那时候呢也出现了。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在1996年在换句歌之后的隔年哦，出现了他们。那他们有时候来花莲也会做一些庙会的表演之类的，所以印象还蛮深刻的。这一晃你看都多少年了，你看1996、06、16、16、30年前的歌了。你看无故我就故我，那对我来讲算中古中古年了。所以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就是呢爱情先天免疫，当时南台湾小姑娘的主打歌曲之一了。那么今天的歌曲希望各位会喜欢了。时间到了8:25，那有路况通报警广打电话 0800-000-123，然后记得要转7。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表示，随着公债殖利率飙升，将借贷成本推到几十年来的高点，各国政府得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呼吁决策官员控制支出，以因应这波债市压力。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跟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一名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的威士忌，疑似遇到投资诈骗，经过员警劝说后打消提领念头。警方也进一步请老翁配合，成功诱骗前来取款的车手，将人逮捕归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70狂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员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明天就是国庆连假，高铁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两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等于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有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两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5月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

0: 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十二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2: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把五晚新的开始。像我们的过年不是二月，是小米收成的七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1: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3: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个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再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1: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5: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4: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5: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7: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6: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7: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6: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8: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还没有过听你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K， 来，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到了8:39，金广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钟头，猝鼻逃避节目进行中。我是蓝琪。好，那么现在呢，交通状况都 OK 哈，然后道路工程都开始进行施工了。台八中横的天祥太鲁阁已经封闭了，要等到呢10点钟，2小时放一次哈，10点钟再来12点放。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花莲南区的部分，也就是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 的南安瀑布，9.8K 的卓乐路段。好，那这个地方呢，还有包含了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7.4K 的富丽小天祥，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开始呢封闭施工，每个钟头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另外呢，再来的话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好，这两个管制方式都是一样的。那其他路段呢都维持畅通的。那如果行经呢，在苏花路廊的159.4，好，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清水的明隧道呢有复建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才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如果必要的话呢，它会视状况，好，如果必要的话呢会封闭，好，那封闭的话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然后30分钟之后就开放。所以万一呢，如果在159.4呢，你说哎，我车来调一下边吼，那不都行吼？那因为刚好在进行呢，就是一个复建工程的需要的这个所谓的管制啊，那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所以各位呢，好，就耐心的守候就好了。然后外面风大哈，各位呢开车注意到人跟车哈，还有车跟车的距离，有时候风很大哈，那个骑车的话可能会摇来摇去了哈。还有包括了就是麻烦开启车灯来，好，欧阴天天气呢，欧欧完了然后怕后亏哈，这样大家会注意到彼此的来车，对大家都是比较安全的。好，这次呢我们跟大家提醒有关在路况的部分，那其他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状况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继续呢记得转七，好，转七我们就可以接收到呢您的这个路况的内容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呢在外头的部分哈，因为呢基本上来讲，我们刚刚提到花莲地区呢路况都很好，只是呢很多地方都是呢因为有施工，所以经过施工的路段呢，就算它没有管制哈，那你要小心，因为呢动线总是呢比较不像一般的路况那么好。好，所以呢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然后对于呢施工路段也注意到哈，施工人员还有包括您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呢，大家都要小心的。
1: 最放松、最深刻、最感动的节目《猝鼻逃避》。来吼，萨利格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琪主持的《猝鼻逃避》，《猝鼻逃避》，好利波欢乐，金星后。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现在这时间呢，我们到这个八点半钟过后哈，那回到现场之后呢，关心路况，关心一些资讯之后呢，就开始呢播放一些歌曲，2026年的新歌，今年的歌曲了哈。那么在歌曲呢播到了九点整呢，这个时候也许是最近的，也许是前几个月，但是都是在今年度，我定它为新歌了，来音乐新鲜货。首先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江念婷所唱的《爱丽归头拉古》。

哎，朱哥非常轻快哈，他说爱你几头拉骨呢哈，满满的一头拉骨都是爱哈。哎，他没有唱到底几台头拉骨是两台还是十台呢哈。好，接下来的歌曲呢，就是徐伟翔所带来这首叫《爱火山的人》。

好，一首暖暖的歌曲了，爱火山的人，来自呢徐伟翔所唱的歌曲哦。时间到了8:51，好，记得有路况要通报的话，拨个电话到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花莲分台麻烦转7就 OK 了。那继续来听呢，这个许仁杰所带来这首呢叫377，一首轻快的歌曲，给你好心情。

好，听完这首歌来叫377阿拉伯数字377，好，我们听哦，来智能许人杰所唱的歌曲了。好了，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呢，现在到了8:55，即将到56分了，剩下一首歌《几秋怪洗干》哈。那最后来，我们安排这首罗文玉的这首新歌曲呢，那他是跟魏如萱呢一块来唱的，叫做《追星星的人》哦。在最近的夜空都看不到星星了，因为已经到了这个秋冬之际，天空灰灰的，不然的话哇，在夏天的时候常常看到，甚至有时候抬头在顶楼都看到那个流星飞过去。好了，今天最后来安排这首歌曲了，等一下呢到了9点来对时再来关心就是整点的路况，再回到空中来。现在进行的是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杨梅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在三鹰前内线车道掉落三个三角锥，北上土城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前新前张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亚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4: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3: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4: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5: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4: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5: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3: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5: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8: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7: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8: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7: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8: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7: 三天连。

0: 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1: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8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时间呢现在到了一下9点06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目前呢这个在花莲南区呢正在放行的路段呢，也就是呢在台三十线那个地方，就玉长公路那个地方啊，然后在另外台23线的小天祥的路段呢也是一样，都是早上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的部分呢每个小时都会放行一次，那每次放行的话呢以10分钟为原则，中午的12点到1点，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是完全放行的，这点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来靠近花莲段的159.4K的路段，这地方呢原则上都是机动性的管制， 但必要的话会采取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 好，那其他路段呢，像是花东公路的乐和桥、安和桥呢， 靠近玉里路段的这个地方哈， 295.2到295.7的话呢， 旧桥拆除作业，那都还是呢采取呢就是改道的部分，那那地方呢就是有做一些引导，大家跟着引导来走就可以了。在台11线的 这个路段海洋公园大坑路段 8.2到9.1K的话呢， 路基修复工程，这地方呢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还是一样的， 双向通行的都是OK的。 那另外呢在台八纵横公路泰鲁阁天祥仍旧现在还是不能通行， 要等到呢10点钟， 就是2个钟头才可以放行一次。 那再来呢就是等到12点到1点钟， 这是以上的花莲分台这地方的一些路况的会诊。 那如果还有一些更新的路况， 即时路况随时拨打电话来， 请你拨打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呢是 早上的9点08分， 高天空北昏，进行的是触屏逃避的节目，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那加上了现在天色昏暗，大家呢麻烦你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好，麻烦你就把这个车灯给打开来了。

好，接下来呢，我听到了《心愿娃》这首歌呢，表示呢，我们到了礼拜是接纳与关怀。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周四要谈到有关于呢，就是希望力。

0: 列车梦想启动，也许有人觉得，哎，这个八个字好像蛮熟哦。没错，到了岁末其实很快，你现在到了十月份了，那接下来十一、十二月，那我接到很多的这些社福单位开始呢，在年底呢也要开始呢，岁末寒冬要送暖的。所以今天呢，家福中心要谈谈呢，在今年度很重要的一个圆游会哦。跟大家谈谈家福中心的一些服务。那今天来到现场有两位呢，首先呢，第一位呢是林静琴哈，静琴呢这个社工督导来到空中，先问候一下，好，静琴 say hello， 早安。
1: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家福中心社工督导，我叫静琴。
0: 是静琴，我应该第一次在节目中遇到你哈。
1: 对对对，
0: 是你在家福也很多年，刚刚提到
1: 有来家福，大学毕业到现在二十年了。
0: 你看起来才二十二岁啊，
1: 谢谢。
0: 好像两年的感觉，可是资历居然有十年了哈，所以我想其实来到现场的朋友都是呢在这边服务相当久的时间了。那我们先谈谈，就是说家福中心目前到底它的服务的一些状况哈，因为大家认为说啊，家福就是可能每个月发放一些什么金额给大家之类哈，那到底呢家福它的服务内容哈，那些实况大概如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吗？
1: 好啊，其实大家如果想听到家福啊，其实第一个可能想到的就是帮助经济弱势
0: 哦，对，
1: 但其实家福有很多很多的业务。
0: 嗯，
1: 那帮助经济弱势它只是一个其中一环，
0: 是，
1: 对。那其实我们再深入看一下，就是我们家福现在整个花莲县我们帮助的经济弱势的家庭有将近1800多户。那小朋友的部分，就是0到18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小孩，大概有3200多童，对，散布在这个花莲从北到南。那在其中呢，我们有70%是单亲跟隔代的家庭，
0: 是。
1: 那其中呢，有大概80%的家庭哦，他们家只有一个工作人口在养全家人，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可能都只是数字，
0: 是。
1: 对，那我们再深入再想一下，就是这些单亲啊、隔代啊，甚至是只有一个人在支撑家计的这样的家庭，他们是长什么样貌？所以他们有可能不是只有面临到经济的困难，
0: 是，
1: 所以他可能还面临了健康、疾病、医疗，甚至是法律啊、就业、就学，那还有居住的问题。所以其实在我们在现在我们来看贫穷这个议题，它已经不是只有经济上，它影响的层面其实相对的复杂。那我们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其实我们家福，我们其实比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儿童少年，
0: 儿童少年。
1: 所以在这其中，我们其实更不想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因为贫困的环境而影响他成长跟发展的机会。
0: 嗯哼。
1: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提倡一个概念是无穷世代。
0: 哦。
1: 所以这个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不希望一个孩子因为贫困的环境影响他的成长跟发展。嗯，所以一整年我们都在打无穷世代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嗯，
1: 那所以从年初，我们如果听众如果还有印象，其实我们在年初就有在做助学义卖。
0: 嗯，
1: 我们在花莲5个点都有一起做这样的助学金的义卖。
0: 嗯，
1: 那一直中间的各项的服务，甚至到最后每年年底的圆游会，盛大的圆游会，就是这个无穷世代的最后一个宣传的点。
0: 哦，是是。所以讲到无穷世代，大家其实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家福连接在一起。的确哈，没有穷困哈，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如果穷困的话呢，经济啦、健康啦、生活啦、教育呢，都会成为呢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哈。
1: 是的。
0: 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有关于的圆游会的部分，每年可以说都很盛大哈。应该说在岁末年终，我看其实很多单位都有在办理。不过以家福的规模算比较大哈。大概谈谈今年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1: 好啊，那我们今年呢，我们这个无穷世代计划的希望列车梦想启动的圆游会就在11月1号，
0: 是
1: 礼拜天，
0: 哇，快了。
1: 对，那一样在6期从化区，就是在我们东大门夜市旁边，就是停车位的那个大格子里面。
0: 是，
1: 对，那我们就会办这样一年一度热热闹闹的圆游会。那我们每年呢，就是都有将近100摊的摊位。
0: 哇，好多，
1: 对，有好吃好玩，那也好买。那在这其中呢，其实都是各界的支持啦，那可以支持我们这样子一个盛大的摆摊。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些社会人士的爱心支持的赞助摊位，
0: 是，
1: 那也有我们辅助家庭自己的摆摊，那还有我们志工跟社工一起摆摊，
0: 哦，
1: 所以非常的热闹。
0: 哇，这动员起来人都很多，欸，每次看到很多志工妈妈都很感动这样子。
1: 是的。
0: 好，那每年这个宣传嘛，一个口号，一个 slogan，今天的口号是看见改变的未来，是吧？
1: 对，没错。主要呢，因为我们今年也适逢家

0: 福60周年，
1: 哇，刚好一甲子。
0: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其实我们今年在暑假办了一个夏日蝉声家福60周年的系列活动，
1: 嗯，
0: 对，那时候蓝奇大哥也当我们的音乐会的主持人嘛，的印象深刻。所以因为这样看见改变的未来，所以我们今年活动的口号叫一路陪伴梦想前行，
1: 嗯哼哼，
0: 主要就是因为感谢各界一路的陪伴跟支持家福的服务，
1: 嗯，
0: 然后让我们这些家庭跟孩子他们在面对困境的当下，他们仍然可以勇敢的往自己的梦想前进。
1: 是的，
0: 所以今年的 slogan 叫一路陪伴，一路陪伴梦想前行。
1: 哇，很棒，让大家继续往前走。對對對，

0: 好了，那嘉怡一路陪伴，一路向前，青少年我想呢这成长阶段很重要。那刚刚谢谢家福的这个社工督导呢林静婷跟大家分享，那接续呢要欢迎另外一位呢舒廷伟，廷伟也是我们的这个资深的社工。那廷伟问候大家，来，你好，早安。
1: 蓝琪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早安，我是家福中心的社工舒廷伟。
0: 舒廷，刚刚好，我想廷伟呢有提到，我想接下来请廷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家福的每次办的那个园游会活动都很盛大，然后看到很多好多志工，有团体志工，有个人这个志工。那今年的这个有关于呢在整个特色就是摊位的部分，是不是要跟大家做个介绍呢？
1: 对，那我们每年的园游会呢，其实刚才像静晴就有提到，其实我们今年也预计是100个摊位，
0: 100个摊位。
1: 那里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特色，或者是其实蛮有感动的是，我们有13个摊位是我们辅助的家庭家长出来摆摊、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家人就一起出来摆摊啊，为这个活动一起尽心尽力。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它比较不同以往的是，辅助家庭他们亲自来贩售他们的商品，不只是增加他的收入，其实也是去展现他自己是有能力有专长，可以透过这样的参与，让他们从被帮助的角色，然后到找到自己的力量啊跟价值，他们可以从接受帮助者变成一个用自己的能力站起来的力量者。我觉得这跟我们家福在做的自立培育是很像的。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家庭除了被帮忙之外，他们也可以长出他们自己的能力，这样他们才可以脱离贫穷。
0: 是，哇，这个脱贫也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到除了很多的志工，还有很多的那种表演团队都是很义务自发性的，有学生有大人，针对这个舞台上的部分要介绍一下吗？
1: 好啊，我们除了逛市集之外啊，其实现场我们就是还有一些精彩的表演。那这些精彩的表演其实我们就是打着一个，其实我们是给大家有一个舞台。那这个大家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是我们花莲在地的团体。
0: 是，
1: 那比较今年比较特别的是，除了我们 JF 的舞蹈才艺队之外，其实就是60周年的音乐会里面，我们其实有发现有两个孩子，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的表演是非常的精彩，而且也是接受还蛮多热烈的回响。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是自弹自唱、然后有一个孩子他是念 rap beatbox
0: 呀、OK， 这个也对现在青少年来讲非常喜欢。我觉得给孩子一个舞台一个肯定是很重要，对他未来的发展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助力了这是我们在那天看到的这些的表演的部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这个静婷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呢刚刚你有提到了今年是家福60周年所以呢60周年园游会应该很特别吧，有什么纪念性的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呢？
2: 有的，就是我们往年在我们的舞台的另一侧呢都会放一些我们服务宣导的成果摊位。那其中呢为了延续就是我们60周年的活动，我们今年呢会设置了一个专属明信片跟车票祝福车票闯关的活动。
0: 是，
2: 对，也是是可以提供给民众来参与的。那我们这个专属明信片呢非常特别非常好看，但是呢需要您自己在会场收集4个叠色印章，
0: 我们会有一个闯关，
2: 对对对对，很有趣的。那你闯关完之后，你叠完这个4色，它就是一个专属、非常有纪念性价值意义的一个明信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祝福车票的一个环节，就是可以写下对家福这60周年在花莲土地陪伴孩子的一些工作的一个祝福跟感谢。
0: 是，
2: 对，那也可以为下一个60周年写下一个期待跟祝福，这样。所以虽然它只是一个车票，但是呢它其实更像是我们在这一甲子陪伴的

0: 一个小小的纪念，那也希望民众们可以到现场来
1: 共享盛举，
0: 来共享盛举，对，实际参与这样的一个传光活动，继续支持我们花莲家父在这个土地上陪伴孩子跟陪伴家庭的一个力量。
1: 是啊，这陪伴花莲的真的有1800多户
0: 哈，
1: 那可以说相当多啊，3000多个小朋友，你看这是靠大家一起努力来帮助来协助了。好，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了，就是萧煌奇的《爱的代价》。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接纳与关怀呢，就谈到了家福中心啊，60周年哈，深耕地方，为我们花莲呢，有3000多位孩子，哈，1800多户的家庭来努力了。那最后呢，我们是不是再请呢，我们的家福的伙伴啊，就是请我们的伟霆啊，再跟大家做最后的提啊，静婷啊，尽情跟大家做最后的提醒呢？
1: 好，今年花莲家福

0: 60周年，我们希望列车梦想启动在今年11月1号礼拜天上午9点到12点，在六旗重划区东大门夜市旁边，
1: 我们一路陪伴梦想前行。
2: 好的，谢谢两位，感谢各位。那现在到了9点半钟，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捷运三莺线有列车昨晚7点多于龙浦站往三峡站的方向突然失去电力，无法行驶。经查是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经过林业抢修，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钟修复，并恢复正常营运。主机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的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媛报道。
2: 9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9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3: 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2: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5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9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10月适逢中秋节，极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全国超过20所学校参与演出，除了有跨海来台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还有小民女中管乐队、陆军专科学校国旗队、明传大学礼宾大使团等，展现跨世代的青春活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由金门县将近10所国小、40位学生组成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这次联手金门县合唱团的哥哥姐姐们以及内政部防灾师代表，一同站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合唱团成员赖云熙与王玉泉说：“
5: 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总统府，觉得很新奇。
6: 我们合唱团成立了1年多，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湾。这次是大家都是主唱，大人的音高跟小孩音高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又是旋律很优美。”
4: 曾参与日本菊高校2022年国庆来台演出的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这次带来星途璀璨行进表演。队形指挥傅子宁同学今年才刚满13岁，
7: 听说要参加国庆的时候，内心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这样2个月下来，我们跟同学的磨合训练都让我更认识行进管乐，也跟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深。
4: 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指挥王一宁老师带领孩子们从世界合唱比赛金奖走上国庆礼赞的舞台，希望与国人及这片土地分享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南投县清境农场五岭将迎来大批游客。仁爱警分局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加派警力巡逻管制及取缔违规，确保山区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映涵报道。
8: 仁爱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将针对台14线、台14甲线、清境及合欢山五岭等易用色路段，加派警力执行机动交通疏导。除了原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持续监控辖内车流状况，及时调整警力，迅速排除拥塞及事故。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说：“
9: 山区道路蜿蜒狭窄，停车空间

0: 有限，请务必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切勿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或危险超车。且山区早晚温差大，易起雾，下雨，请大家减速慢行，开启大灯，确保安全车距，切勿酒后驾车或疲劳驾驶。
1: 仁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上山前可先查询公路路况资讯，途中随时收听警广路况，留意路侧资讯可变标志，并一天后及路况审慎评估行程，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5: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4: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5: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4: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5: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6: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7: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8: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9: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8: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9: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8: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9: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10: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今天又不阿明起伏嘞，加加穿裙衫，
12: 你加加同步。
13: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加加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14: 本人八年嘅同学同驾照未做得禁忌，反映高油铺一九五三分八年转先，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15: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16: 好，回到现场来看时下时间了。现在呢是在早上的9点39分。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逃避节目啊。那么节目呢是剩下的倒数计时21分钟哦。等一下呢，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再把路况还有呢天气状况做一个整理，做个汇诊了。那当然，你有任何即时路况要通报给我们的，欢迎拨打电话到080。

好，听完了小野丽莎这首歌呢，我爱上了你和一首葡萄牙的歌曲之后呢，有种浪漫的感觉哈。OK， 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路况的部分做个汇诊了。等一下呢，到十点钟在台八中横啊，终于呢要放行了。主要呢在太鲁阁跟天祥路段哈放行五分钟，然后呢在相关呢这天祥太鲁阁里头的几个施工点也会跟着放行哈。这是九曲洞的西端口、东端口。追路隧道的东端口，以及呢晋恒隧道的西端口，宁安桥的西端，还有呢在从天祥一直呢到官员的地方，包括霍然亭 157.7， 还有呢新白洋的140跟 140.2K 呢，等一下都会配合来放行了哈。好，那再来放行五分钟之后，让车辆通过，走完之后继续再封闭。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放一个小时。

一小时之后再封闭，然后等到三点会再放一次，放五分钟，然后再封闭。最后呢，太鲁阁天祥五点放到六点半，然后官员六点半直接就封闭了。夜间呢，六点半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平日、假日包括连假的都会施工，然后夜间都会封闭的。再来台九线的苏花路段呢，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业务九点四的话呢，这地方呢就是有复建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必要的话会视状况呢，封闭三十分钟，那以三十分钟为原则之后呢，再开放，那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台九丁住的苏花公路的部分，九点四 K 的九公里路段路面工程机动管制。那还有呢，观音路段的44.3到44.9呢，地下电杆的工程也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呢，花东公路的部分呢，295.2到295.78，这地方乐和桥跟安和桥呢，拆除旧桥作业，那配合现场的动线来走就 OK 了。再来台十一线花东海洋公路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8.2到9.1K 的话的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在封滨的石梯湾呢，也就是呢在63.48到63.64有孔盖施工在进行。最后两个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哈，台23线7.5K 开挖水沟的工程，那这地方呢整点放十分钟。台30线的4K 南岸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那这两边的话呢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好，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交通状况。那关心完交通状况，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呢天气的状况好不好呢？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10月8号啊、哦。那这个地方呢，各地方的天气呢都是多云到晴。那在明天的话呢，10月9号呢，连假的第一天，水汽一入，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雨势。那周六周日的话呢，这个周休也是连假的第二、第三天呢，水汽会减少，那天气逐渐转为比较干。那另外呢，小熊台风仍然有增强的空间，连假呢它不排除呢挑战了强烈台风，但是目前呢这个台风呢对台湾呢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哈。那在今天的话，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方呢早晚是比较凉的，水汽较少，仅大台北跟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呢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北跟宜花这地方呢是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的部分呢跟台东则是30到33度之间，各地方早晚呢是低温21到25度了。那至于呢今天空气的部分呢，良好等级在宜花东，普通等级呢是北部还有竹苗、云嘉南、高屏、金门还有澎湖，橘色提醒的部分呢在中部跟马祖地区了哈。那到了明天呢，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环境上仍然是东北风，水汽呢稍微增加，那在桃园以北呢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呢，就连假第二第三天这个周休，水汽是减少的，全台的天气多云到晴，剩下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平地呢，跟华东恒春半岛不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新竹以南呢不受影响哦。那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可以呢来到30到32度，中南部呢则是31到33度。那至于呢收假之后，下个礼拜一二的话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则是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呢将在下个礼拜三又会来了，而且会增强。那北部呢跟宜兰天气稍微转凉，雨区呢没有明显的改变，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好了，等于换句话说呢，礼拜六这个水汽比较多，然后礼拜天礼拜一就比较好了哈，然后礼拜一礼拜二的话也会有短暂阵雨，那到礼拜三的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又来了，大概这个天气状况就是如此的。好，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到了9点49分，有路况麻烦通报一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体三随时卡点为好烂，然后那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讯息通报给

0: 相关单位来处理，那或是在空中告知所有的用路大众就可以了。现在时间到了9:49了。
1: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丢毒啊？
0: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

0: 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0: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了，这个歌曲呢，《水中花》来自呢谭咏麟 Allen 所带来的歌曲了哦。那时间到了9:55，哇，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哈。那明天各位要放假了，对不对？大部分的朋友明天都放假，但是呢，尽管路况不打烊，明天我还是会正常的加班，好，正常加班在空中，再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当然啦，这个连续假期呢，花莲都会涌入蛮多的车跟人哦。那再透过呢，我们五个分局哦，那辖区内的员警呢，都会在重要路口呢那地方来做一些路况的一个

维持，然后有随时把这个路况讯息呢透过 LINE 透过一些影像包括照片影片呢传到我的节目中现场来，那我就可以在这地方呢看到全花莲县境内的一些交通路况。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就请大家记得你要锁定的警察广播电台，把收音机把它打开来，我们就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就可以呢就是掌握最及时的路况了。所以记得警广路况是不会打烊的啦哈。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了，在任何地方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尤其路口要停让，还有呢包括了就是变换车道转弯要麻烦提前打方向灯，提前打方向灯。那另外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了，因为包括了现在骑机车的可能把这外套穿起来，然后呢等到尤其早晚的时候又风很大的时候呢，搞不好风衣都穿上来了，好，所以在听觉各方面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灵敏啊，所以各位要保持安全距离，好，车跟车的距离还有车跟人的距离，大家才会都安全的。那等一下呢，节目在整点的路况结束之后呢，我们准备把这个节目呢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就是幸福列车长的邵文，即将在空中继续来接班，继续呢把路况做一个做一个服务啊。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831所带来歌曲《给想要绽放的人》，这是2026的版本，今年的新版，所以送给要给所有要绽放的朋友呢，让你有灿烂的每一天，还有灿烂平安的三天的连假了。我是蓝琪，那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湖区的内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许多砂石散落在中线跟外线，后方回堵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8到260.7公里之间过嘉义的路间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3.6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铝门框。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沿线掉落许多砂石。台61线北上219.9公里过麦寮的中线有木头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3: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4: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2: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3: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4: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3: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6: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4: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3: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4: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6: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4: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3: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4: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6: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4: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波伦利喜地花莲台加西公里花莲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彰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中公路呢白天在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现在的10:00到10:05，12:00到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除了10:00和下午的3:00呢，是南北双东西双向呢车辆放行完毕之后，铁闸门关起来立刻施工之外，其他呢都这个6:30的啦、12:00啦、傍晚5:00的啦，都有放行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超过一个小时是6:30到8:00，其他呢都有就几点钟过的时间，和大家来安心的放行。那么另外呢，在6:30过后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30。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中仁隧道跟仁水隧道现在有机电一直往仁水隧道的方向，沿途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那么工程车呢都会停靠在避车弯的这个地方来施工，指标是148到158。从中仁到仁水沿线的这个隧道里面有机电巡设备的巡检工程。那么另外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里有一个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也会视状况每一次封闭30分钟。好，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台九丁的部分呢，在9公里跟观音路段呢，这里分别有路面工程，还有电杆下地的工程呢。那么在我们的花东公路乐和桥跟安和桥，则是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丰滨乡的石梯湾六。

63.4到63.6，这里有孔盖施工，现场是机动管制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5公里处有水沟开挖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的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呢，都分别有变波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提供都会哎呦咳嗽叫口水砸掉，哎呦真的叫拍死，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哎呦就拍死。

0: 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新闻台的头条，我们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交通建设。4年前0918的池上强震造成了超过50年的历史玉里大桥受损严重。那么台九线花莲南区也正在进行花东纵谷安全景观大道的工程，玉里大桥新建工程当时也列为重点纳入一并新建。那玉里大桥的工程已经举办了哈，这个北上桥的桥合拢，北上桥钢桥合拢的这个典礼在昨天哦。那么公路局长呢林福山也

道场官吏啊，他说这个玉里大桥呢，明年八月底就可以完成了。那么公路局也指出呢，目前进行中有瑞祥到三明路段，还有玉里三明聚落，以及玉里东里段。那么还有没有拓宽的三个路段都在积极的办理前置的作业，其中光复乡的大泉到大兴段预计明年二月会发包，而这里富里乡的东里聚落呢，东竹富里段则是预计明年五月会发包。那其中呢，四年前玉里镇地震受损的玉里大桥新建工程纳入了台九线玉里大桥以及南通到东里道路的拓宽工程，大桥呢在2023年二月底动工，包含桥梁以及七公里的拓宽工程，总经费是40.6亿。目前的进度呢，已经比预定的进度呢还要超前了啊。那么玉里大桥南下桥已经完工，目前双向通行。那么北上桥呢？这个吊挂安装大桥最后一片的钢梁之后呢？这个在昨天呢、公路局长林福山到工地见证，那玉里大桥的钢桥合拢，也代表玉里大桥改建工程上部的结构主体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而北上桥预计在明年的4月16号会通车改道哦。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玉里大桥南下桥完工，现在就看北上桥了。所以总而言之，地震过后，花莲的交通工程、交通建设呢，也都在破碎当中，慢慢的要恢复正常。所以也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呢，真的，我们带着快乐愉悦的心情哦，日子过去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明天呢就是国庆双十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啊、哦。那明天早上的五点钟，这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苏花路廊南下呢会开始涌现的车流。那么再来就是第

第三天的中午过后，也就是11点过后，北上会涌现车流啊，所以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呢，你要提早出门吗？很难说啦，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作息哈。那我们就是爱困扰芭比呢，那被促垮加促垮，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哦。那另外呢，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去年遭遇到洪灾的光复乡、光丰地区农会，还有马太安休闲农业区主办了马太安野萌节的健走。那明天下午2点会在光复车站对面的农会超市的广场开走，路线呢会走进马太安湿地欣赏风光，完成健走也有200块的消费券，也就是挺光复券，可以在光复乡33家的店家来消费。而这个公益健走的主题步步化为爱，这个今天可以说哈欢迎铲子超人，喜欢大自然挺光复的民众，大家一起加入。除了3公里的健走，还有闯关以及暖暖市集，晚上也邀请歌手罗时峰等艺人来举办音乐会。那么这一次的公益健走，如果你已经有报名的，你的报名费将全数捐出，实际行动来支持光复国小的实农教育经费。走完全程3公里可以获得200块钱的挺光复券，预计会发出2000份。那另外花莲县政府的观光光处也推出了花莲温泉专车1日、2日、3日游的行程，17号到11月15号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温泉专车就要出发了哈。那一日游每个人是1天哈，730块起啊。除了瑞穗安通温泉之外，还能够走访纵谷农区农村，品尝在地美食，体验部落文化哟。所以这个好的消息也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

花莲县政府为了降低独居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的居家用火风险，推动了外挂式瓦斯炉自动关闭器的执行计划。那么今年预计为2000户有需求的家庭加装外挂式瓦斯炉自动关闭器，而且从10月开始优先针对列册的独居老人启动服务，由专业的厂商到府安装，为长者的居家安全再加一道防线。县长徐正伟表示，长者跟弱势族群的居家安全一直都是县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除了由消防局依照每年列册的独居长者名单，协助各户装设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之外，县政府也进一步的从降低事故发生的角度来着手，透过加装瓦斯炉的自动关火设备，降低因为忘记关火烹煮不慎的情况造成火灾的风险。那么县长徐正伟也表示，长者能够安心的留在熟悉的家中生活，是县府推动各项照顾政策的重要目标。透过预防性的居家安全设备，不仅能够多一道安全的保障，也能够让家属少一份的担心，让长者也可以住得更安心哦。这个外挂式的瓦斯炉自动关闭器的执行计划，特别针对就是我们县境内列册的独居老人所启动的服务。其实哈，我们真的强烈建议，如果说你嘛是哈啊笨猪猪的啊，袂记定定袂记讲，哎呦，我家是老会有到底有乖不？其实呢，我们不妨呢自己也可以来加装一个外挂式的瓦斯炉自动关闭器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还不错的时候，你也定啊，啊那修个大起的时阵，它就会自动熄火的那种。我觉得很不错耶。

0: 我们刚提到那个瓦斯炉的那个刚刚提到的外挂式的，为针对独居长者所配置的外挂式瓦斯炉自动关闭器哦，这个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你就知道，他就你的 create gas 的那个开关有没有啊？就把它改成啊，里面有倒点滴诶。好，那所有的开关都敢瓦掉。哎，金马丽娜哈，这个锅子里面在干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熄火。你 gas 嘛被照出去，啊，那也让保障用火的安全呐、啊。其实各位不妨也可以试看看了，价格其实还蛮。不一的了哈，大家可以找找看。我们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咱们带回来。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

0: 新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去年九月因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昨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可望提前到明年6、7月完工。记者张涵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八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宫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66%，超出预定的进度5%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之间完成。
2: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1: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南投县埔里镇近期有民众私自划设道路标志标线，埔林警分局将加强查查，若查获违规，除了依法开罚，也将通报全责单位涂销，恢复原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内有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私自划设道路标志标线的情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7款规定，私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线，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埔里警分局第5组组长邱伯轩说：“
4: 本分局已加强查查，发现违规就依法处理。”也会通报相关单位涂销，恢复原状。
3: 若私设标线行为已经引发具体的交通事故，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外，另外还可能涉及刑事及民事责任。埔里警分局提醒民众，道路标志标线都属于公权力范畴，如果对住家周边标线划设有需求，应透过正当管道向相关路权单位提出申请，切勿私自划设，以免违法受罚，甚至衍生刑事责任，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嘉义精品咖啡进军日本市场，嘉义县政府以非常嘉义品牌首度组团参加东京 SCAJ 展览。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政府举办行前记者会，县长翁章良表示，县府推动咖啡产业就是以国际标准为方向，近年来嘉义咖啡在国内外竞赛屡获佳绩，也逐渐发展出具辨识度的风味特色。县长翁章良说，希望阿里山的咖啡可以走到海外，持续的深耕日本市场，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认识阿里山精品咖啡。
6: 那全台湾最好的咖啡生产在嘉义县的山区啊，那这一次我们的业者有8家业者，那即将到东京，那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展。那这一次除了参加咖啡展以外啊，那我们也跟3家东京的很有名的咖啡厅，还有京都的 Times Club， 那一起合作做联名咖啡。
5: 这次参展有8家庄园，农业处表示，继冲绳、关西后，今年首度进军东京 SCAJ， 也将在日本桥设置了精品咖啡专区，持续提升嘉义咖啡在日本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云量上比较多一些，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上升一些， 桃园以北

0: 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7到29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2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低温大约22到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今天风力稍微还是比较强一点，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6: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5: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6: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9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5: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7: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幸福总动员。

好，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0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哎，明天过后呢就是这双十国庆连续假期了哦。那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在今天中午过后，陆陆续续的，他就多请个半天假，那我们就可以及早出门了哦。那么在礼拜一。

一的时候，哎，再请一天假，哎，你就有很多的假期可以休息了啊，也同时也可以避开这些所谓的车潮。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电影朋友哈。中午过后，我们的相关的省道部分的施工应该就会暂时暂告一个段落了哈。那还是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那么你知道的，我们的苏化路廊是这样哈，只要有开了这个三天连续假期，那么我们就有限制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第一天啊是早清晨哈，这个限制通行。第二天是中午哈，这个限制通行。那么到了第三天，也是中午过后开始限制通行啊。所以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虽然大货车都知道啊，不过呢，在这个三天连续假期，如果车辆太多的话，也会开放给大客车优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哦，所以大家呢不妨稍加留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在今天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您，中仁到仁水隧道这一段哦，有机电设备的施工；大清水明隧道有隧道的复建工程。那么另外台九丁的九公里跟观音路段呢，分别有路面的工程，还有电杆下地；花东公路乐和桥、安和桥拆除旧桥中；台十一线的封冰箱石梯湾有一个孔盖工程，现场是机动管制的。另外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我们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接下来我想带来以下歌曲，来自林依晨、杨谨华所合唱的 Cha Cha。

接下来除了这首《寻找朱丽叶》之后呢，我还想再带来一首歌送给大家，那就是张韶涵。张韶涵来了，张韶涵的妈妈妈妈。

0: 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那么寒露呢，大家就知道哈，白天跟晚上的温度渐渐降低，尤其是寒，它就是转入深秋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呢，白天慢慢变短，天色比较早就暗下来了。那么寒露勾扎郎五帝公及顾维哈，他就说哈，寒露的时候呢，白露身不露哈，寒露脚不露，等于讲哈，你寒露即刚也就喏，卡不要露出来，那怎么办？我们穿裙子全部都光光了呢。哦，真的有感觉，有感觉哈。好的，那说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要多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要适度的运动，还有这个寒露可以吃螃蟹，吃柿子，还有吃芝麻，还有喝菊花茶啊。这个寒露哈，都说脚不要露出来了，脖子啊，你的腰子啊，都不要露出来啊。摩熊哇捆呐哈，寒露这一天就是要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养生一下。所以说到养生，我们马上来上菜。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好的，今天是寒露哦，我想来介绍一个木耳莲藕粥，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哦。啊，粥的是艺术的，可能 KB 哈，或者说你放五谷米都行啦。啊，我们就放一点白米，那准备好白木耳、莲藕、莲子、山药跟红枣，那再放一点点的肉桂，那肉桂呢就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啦。你若讲伤瘦的人，你体质上比较较热的人哈，你就不要放肉桂。啊，你讲体质比较较寒的人，我们就放一点肉桂，一点点也不要放太多哈，这样你也修在啦，你知道哈。白木耳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过滤发泡，大概40分钟，那个地头要煎掉，把它剪一小片，莲藕洗干净，削皮切块，那么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电锅哈，你马面可以加四楼面都可以点勾的话，那根据个人喜好的浓稠度适当的加减，把它炖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用了。白木耳、莲藕、莲子、山药、红枣、肉桂、白米，就这样给它煮就行了。哎，这道还感觉还蛮不错的，你知道吗？那另外呢，还有麦门冬哦，因为你知道寒露嘛，你最怕的就是喉咙痒痒，哈，哎，就像皮肤也痒痒的啊。麦门冬呢，它是针对我们的呼吸道的哈、哦，那你就可以准备好麦门冬、干姜、沙参、党参、红枣，再一点点的肉桂，肉桂是不是有你化的啦哈、哦？那么沙参呢，是来补你补脾、补你的肺哈、哦、补你。

的皮跟废气啊。那麦门冬呢是生津润燥哈，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哈。那简单的茶饮呢，也有达到了宣肺、养肺、润肺的效果。所以党参、沙参、麦门冬、干姜、肉桂、红枣，这个都还蛮不错的啊。那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今天还想来介绍一个东西呢，那就是古早味的萝卜干，你喜欢吃吗？今天我想来炒古早味的萝卜干，我要用猪油炒，再加一点点的胡椒粉、盐巴、砂糖、香油 and 酱油。这个萝卜干呢，就看你自己喜欢用萝卜条还是萝卜干呢、哦。那蒜头、辣椒，再加一点糖啊，啊，过来呢。硬皮啊，哎，我跟你讲，硬皮下去你没有听过哈、哦？对啊，我们在买那个便当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慈善便当，它以前都会配一个辣的那个萝卜干啊，用小袋子装。那现在呢，是老板直接就放在你的便当盒里面了。你还记得吗？伊就是用硬皮下去擦萝卜哎哈。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古早味的呢，就是我里面还有放葱花，然后菜脯我就把它切条，泡水先把那个咸味把它去掉。那你的这个锅子呢，啊，先不放。放油，先把这个菜脯炒干，炒好搭搭料，你的菜脯才会香啦哈。你才袂讲掺水落去炒，然后呢，你那个炒干了之后，先把它捞出来，啊，锅子稍微洗一下。洗干了以后呢，那你这个时候呢，起油锅，锅子热了，我们再放猪油。这个时候蒜头、辣椒放下去。把煸个汤，煸汤了后，阿个香香的感觉，嘛个煸出来了后，硬先要提落来云翻炒。接下来萝卜干下糖、胡椒粉、香油、盐巴下，起锅前再撒上葱花就好了。这道辣炒萝卜干，其实里面工一点爱差异的菜波比，你就把那个萝卜条有没有把它切细一点？我跟你讲，这也是很好吃的。今天我们就介绍了古早味的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啊，今天还。寒露记得要多润肺，不要喝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散落在中线和外线的砂石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3.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内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群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镜头啦。
2: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血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啊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3: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2: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守护长辈平安行，
6: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7: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5: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6: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7: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5: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赖晴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晴中医师好。
1: 邵文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在日前在松山机场有一个妇人
1: 哦，过安检
0: 对
1: 倒下，对不对？
0: 对，
1: 看到那个新闻啊，第一直觉就是啊，他应该有些慢性病啊。
0: 哦，医生的判断跟我们的判断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像这种突然的又没有说什么哦感冒啊或什么样的话、这种应该是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
0: 以你们中医来看，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心脏跟心血管？
1: 我觉得大家先想一下，就是哎，你有没有曾经就是那种然后后但是走快一点点就会有一点点喘？
0: 有啊。
1: 然后爬楼梯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比以前少年的时候会更容易累，然后或是、以前可能爬到三楼四楼都还好喘口气就 OK 了，啊，现在可能过二楼以后就会开始觉得好像上气不接下气这样。然后像有些人他以前运动的时候都还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年纪了以后突然会觉得好像运动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胸口闷闷的，但是那个休息一下又没事哦，所以很多人都会先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因为最近年纪大体力变差了，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忙碌压力这件事情，这些症状啊走快一点点就变喘，然后爬楼梯你觉得比以前还要更容易到二楼三楼就累了，然后或者是会有时候有点胸口闷闷的，这个其实也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在偷偷的

0: 再跟你说，哎，你那个心脏机器的那个燃料不太够哦。
1: 哎，那如果说平常时不时就会那种冒大汗，而且冒汗呢，只有在冒上半身，就脖子以上，其他都不会冒汗，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要去注意一下？
0: 对，但是我觉得冒汗啊，尤其是中年女性啊，她其实还会跟更年会有关系，
1: 更
0: 年期的症状有关系。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的确在诊间也会看到有一些男性，哎，他就跟你说，我明明就坐在那边，我坐下面待机，但是他可能前胸后背，上背莫名的出汗。那通常这种莫名的出汗，我都会先问一下比较常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时间也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时间有关系。如果说他是胸口闷闷的，然后呼吸不畅，然后再接着冒汗，我们可能就会往心脏想。我们之前有遇过，他可能是在胃经，也就是大概早上的时候，我们3点到5点是肺嘛，5点到7点是大肠经嘛，7点到9点是胃经。那我们有遇过啊，就是他就是真的每天早上差不多8、9点，就是他吃完早餐然后坐在客厅或者是坐在餐桌前，他就会突然间怎么湿一片，
1: 前胸后背突然流汗这样。
0: 对，那但他也没有特别的去走路啊，还是怎么样，没有，他就是吃完早餐然后坐在那边，可能一整天就只有那个时间。那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依照他发作的时间去推断，哦，那他这个流汗的原因可能是跟胃比较有关系。
1: 哦，哇，
0: 对，我们有植物流注可以参考。对，
1: 莫名的流汗，请你赶快去看经络，
0: 比较常发生的时间，
1: 判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清楚。各位，这是看中医哦。如果你是看西医的话，你说，医生，我前胸贴后背，我早上7、8点的时候，7点到9点那段时间，我开始会流汗。那医生呢，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次是不是你想太多？所以这中西医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0: 亦或是他就不会觉得那个时间是一个线索。但是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线索，因为我们会有植物流注的那个观念。像刚刚少云姐讲的啊，你提到说，冒冷汗跟心脏这个东西的相关联，对不对？我觉得其实会蛮常出现在就是，像假设有些人他们公司可能1、2年会做一次体检，对不对？
1: 对。
0: 但他体检报告其实都 OK 哦，
1: 对啊，
0: 可是很常反复的出现胸闷啊、心悸啊、心跳忽快忽慢啊，他还觉得说，是怎么了？我心动了吗？心悸跟心动分不清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第一时间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因为最近我压力太大？还是我太焦虑造成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会一下就把这些问题全部归类到压力去。我们可能像假设我刚刚说的，或出现了胸闷啊、心悸啊，然后心跳忽快忽慢啊，甚至冒冷汗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会先把好心脏问题先看看有没有心脏相关的问题先排除，那有没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1: 甲状腺，
0: 对，甲状腺也会冒冷汗啊，会冒汗啊，然后也会心悸啊，心悸冒汗，其实心脏以外，甲状腺也是有可能，然后再来是胃食道逆流，
1: 胃食道逆流也会冒汗。
0: 胃食道逆流它很容易也会有一些胸闷心悸，为什么会有一个名字叫胃心症？那个其实就是说，你心脏或是胸闷心悸这些问题其实是从胃引发来的
1: 啊哈。
0: 所以其实心脏、甲状腺、胃食道逆流，再来一些三高啊，我们后来才会把一些三高、睡眠品质、生活压力，甚至是自律神经这一块，这些问题都要先一一厘清啊。
1: 前些时候才看一篇文章在报道说，他说如果经常失眠的人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罹患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就没想到他跟心脏也有关系。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休息，人就一整天这样子，我们其实睡得好不好，其实你隔天醒来你就会知道了。你睡不好，你其实就是让你神神啊，然后会提不起劲
1: 头晕重重的这样，
0: 对，然后会觉得提不起劲，对，就是觉得怎么好像怎么睡都还很累这样
1: 啊。
0: 对啊对啊，其实睡眠其实影响很多，应该说大家都会担心说啊，最近那种癌症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或是刚刚我们讲说刚刚那个突然猝死这个问题啊，都会跟你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刚刚秦中师也有教我们，如果你开始有那种前胸贴后背的冒汗，而且冒汗的时间可能就是在我们中医提到的胃

0: 经正在过我们身体的这个经络的时候，七点到九点，亦或者是说，哎，你可能会有一些哎生疼啦，或者说会觉得会喘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的强烈建议你，你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再去反推你最近的作息有没有正常。如果觉得哎，好像医生讲的这些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就强烈建议你赶快去看医生。
1: 没错，
0: 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请教已经中医师这些状况。其实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呢，需要透过家人或是朋友的观察。
1: 对，我觉得胸闷心悸啊，喘啊，冒冷汗啊，甚至合并到胸痛哦，像我们病人都会问我说，胸闷胸痛是不是他心肌梗塞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心肌梗塞的那个胸痛啊，会觉得胸口很像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
0: 啊，
1: 而且他那个痛会有点延伸到左后背，他会有一个转移痛这样。像我们有些病人他可能最近搬家，他搬东西收东西比较多，其实有点伤到他的胸大肌的筋膜，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有点胸闷胸痛，是不是我心脏怎么了这样。通常我们会先把他排除好，先看他有没有三高，有没有家族史，然后好，我们可能帮他放松胸大肌的筋膜，然后再让他活动一下。如果是肌肉的问题的话，可能可以藉由肌肉放松或者是针灸，他那个胸闷的感觉就会减少或甚至不见。那这种就跟真的那种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脏方面的疾病是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0: 有的时候是肌肉拉伤啊。
1: 对，很长、
0: 对于那个宅配的或者是在做仓储的，大概搬当搬塞搬上搬下的，
1: 對對對，
0: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现在听到了我们这一则讯息的时候，不要想说我心中是有问题，也许你是这个胸大肌去拉伤啊。
1: 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教大家，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按摩跟一些伸展都可以先帮我们把胸廓这肌肉放松啦。
0: 我记得啊，以前都会听一些老一辈人在讲吼，要看讲吼，你有去惊到无？心中有力啊，无力吼？讲看对上，看你的人中，人中要有青青无啦？
1: 人中，然后印堂，我觉得也可以。然后像我们中医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望诊，里面会有个东西叫冠心沟，
0: 耳朵吗？
1: 冠心沟的话，它其实在我们的眉间，就是印堂那一块，
0: 就是两个眉毛，两个眉毛的中间那里，鼻子三根的最上面那个地方。
1: 对，我们有所谓的冠心沟跟那个
0: 玄
1: 真纹冠心沟，两个会一起看。那因为我觉得冠心沟啊，它其实跟耳鸣的线有一点点像
0: 啊，
1: 就是它都是在耳垂那里的斜线，对不对？但是角度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冠心沟跟耳鸣线这两条，有时候有些人会有点误会。
0: 耳鸣还有耳鸣线哦？
1: 对对对，一样在耳垂那里，只是一个比较斜，一个比较平一点点，一个可能在45度，一个可能角度在更小这样。
0: 45度的是？
1: 45度通常是冠心沟，但是如果是耳鸣的问题，它会角度在更斜一点点，所以它会更往耳垂下方。
0: 各位本身有耳鸣的朋友，赶快看一下你那一条线。
1: 如果只有耳鸣，然后都没有一些心脏相关的问题的话，那一条线可能比较偏向耳鸣线，而不是冠心沟。但是你如果有冠心沟，然后又有玄真纹的话，然后又有一些心脏相关的症状，甚至家族史的话，那它可能真的就会跟心脏比较有关，
0: 就要特别注意。
1: 对对对，没错。
0: 通常会有玄真纹，就是说你的两眉中间出现一条或是两条线的话，那大概都是在几岁的时候会出现？
1: 不一定耶，这也要看哦。像有些人他特别喜欢皱眉头，你一直皱眉一直皱眉，你是不是就把那条线给做出来了
0: 啊？所以皱眉头的问题就是我跟鬼位，连心脏都会去误掉啦。
1: 对啊，还是要保持心情愉悦，心胸开阔啦。
0: 除了那个纹路之外，那你刚刚说我们印堂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印堂会出现好像一个食指被人家按过的那种感觉，一个食指的印痕，那个也算是心脏还是算肺？
1: 看颜色，以前我们长官只要他很累，他的印堂就会很快变红。
0: 红哦，他自己捏的吗？
1: 没有，他没有捏。
0: 嘿，
1: 但是他休息就好了。然后我们以前都会看，以他平常上班的时间，如果那个红提早红了，我们就知道啊，他今天累了。
0: 就不能够拿任何要他做决定的事情，要不然会生气。
1: 没有，你就知道说哦，他可能今天比较快没电，就不要拿一些琐碎的小事去烦他
0: 啊，
1: 赶快把整务结束，然后让大家早点下班休息这样。
0: 哎呦，当医生真好，你看望闻问切一懂的时候，
1: 对，一看就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红了，糟了糟了。那隔一天，假设隔一天早上你再看，他就不见了，就退掉了。
0: 好神奇，
1: 也没办法，我想就是长官都是劳心劳力啊， 要决定事情很多，要管的事情很多、啊。
0: 赶快学起来，各位哈！
1: 对，每次就偷看各个主管的那个脸，有没有？
0: 那除了红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颜色？
1: 嗯，像少女姐刚刚讲那个比较暗的那颜色，对不对？嗯，假设那一阵子看起来就有点印堂发黑的感觉，它不会像刚刚那个说，就是哦红，但是它休息了以后隔天就好，然后可能隔天到傍晚一被磨灯的时候它才会红。哎，但是少女姐提的那个印堂发黑那一种，真的是五脏六腑有一点状况，所以它那个比较暗沉跟那个黑啊，嗯，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哦，它不会说因为你今天好像睡饱了，或者是脸洗的比较干净，然后它就变亮，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气色这件事情。
0: 那怎么办？怎么办？
1: 这个的话一定要先休息，赶快看看身体有没有一些其他不舒服的症状。但我觉得可以先确认，会不会有一些呼吸不顺畅的问题，或者是说，哎，我们刚刚讲的，你会不会稍微走快一点就莫名的喘？然后爬楼梯稍微爬一下就觉得哦好像快要断气的感觉哦，
0: 太胖也会呀、
1: 啊、对啊、哦、所以这些东西的确是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关系的。
0: 那心肺功能也跟我们的血管弹性好不好？
1: 没错，像我们刚刚有说到嘛，我们生活中可以做哪些事情去改善我们这种好像心脏有一点小缺血啊、嗯、或者说我们燃料不太够的这个状况啊、嗯嗯、其实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但是那个运动啊强度很重要，强度要循序渐进。嗯，你如果是太剧烈的话，你其实反而会让心脏缺氧更明显。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广播觉得我要有个更健康的人生，那我觉得可以先从散步开始
0: 啊。 对，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都行啊。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有点训练到心肺的话，嗯，我觉得一开始你目标先从15到20分钟开始
0: 哦，散步，
1: 然后对，再慢慢的、慢慢的把它的那个时间拉到、嗯、哦，可以到20-30分钟。
0: 我想请教一下医生，如果心脏有问题的人，他的嘴唇的颜色，
1: 唇色会比较淤一点点，那个淤就很像比黑再暗沉。但是我们也是要扣除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天生就是皮肤比较黑，皮肤比较黑的人，他的唇色本来看起来就会比较暗，但是我们就会兼着看他的舌头，舌头颜色比较不会骗人。哦嗯，
0: 是看舌面还是看舌后的血管？
1: 都看。
0: 欸，那如果舌后像两条蚯蚓一样的血管挂在那里，對對對，那个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
1: 那个我们说是舌下的血络怒张啊。你说已经会到蚯蚓的话，它其实就跟那个静脉曲张有点像。这种人的话，一定也是身体有哪里淤阻了、啊。
0: 平常有没有什么可以按压方式，让我们的心脏让它想到说，哎、欸，主人每天都在用你，你要动哦，时不时爱挡一下呢？
1: 内关穴还蛮不错的。内关穴它在我们手的内侧，我们把手腕稍微往内靠一下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横纹，第一条横线，然后你放你三只手指头并拢，然后在两条筋的正中间，
0: 就是你的中往手肘的方向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有个口诀叫内关心胸胃，所以你按这个地方，你就心胸胃三个一起顾到。
0: 肚子如果有胀气的话，这样按一按还会打嗝，
1: 还有晕车、恶心、想吐。
0: 哎，对，在这里抹个什么清凉的薄荷油啊，万金油、绿油精什么的，
1: 对呀、
0: 啊，
1: 可以，
0: 刚好也可以刺激到我们的穴位，就是
1: 对。然后膻中穴也是一个我们很常就是突然胸闷啊、心悸的时候，膻中的话是在我们胸口正中间啊。所以膻中穴的话，你就可以用指部轻轻的按揉。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做一些扩胸的运动
0: 哦，扩胸。
1: 像我们八段锦有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手翻掌往上，然后顶着天这样。
0: 三年啊，五十肩啊。
1: 那你先按摩膻中穴，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扩胸运动、嗯、先把我们的胸大肌稍微放松一下。
0: 哦，就是有事没事的话就让你的肩膀稍微动一下，肩膀放松，慢慢慢慢你就可以双手托天理三焦了。
1: 没错没错，一步一步来啊。如果真的无时间的话可以来针灸了。
0: 总言之，因为总是吼，给起用固啊量哈，另外时不时的爱改叮当
1: 姐，不用，对对对。
0: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秦英周医师，
1: 谢谢大家，
0: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8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一名骑士未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原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押至逮捕，开出了14张交通违规罚单。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请听记者

0: 张涵的报道。
1: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员警。花莲凤林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员警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员警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2: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加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市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4: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3: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19000多发的绚丽焰火，台东县政府邀全国民众共同参与音乐、文化与自然山海的顶级国庆盛典。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5: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0: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

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来导读几则新闻。我觉得这几个新闻呢，这个听的都，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身为子女的人未来都会面对到的问题，那就是父母老了生病了谁照顾呢？首先我先导读一则新闻哦。艺人谢祖武呢，最近他上节目通告的时候呢，他就很深刻的说起他是如何照顾他的失智母亲，一照顾就是10年的痛苦和无奈。他说啊，他的妈妈呢，从发病到离世，长照之路，全家心力交瘁，照顾他的妈妈。那个照护的开销高达了648万，更让家里的资金面临了窘迫，甚至忍痛卖掉辛苦存钱买下来的车子去变现。但是他说，当母亲离世以后，他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倾吐和撒娇的对象了。谢祖武在节目当中，他就慢慢去回想哈，他说，10年前，他发现妈妈怪怪的过程是，每次拍完外景回家，连续10天，妈妈都问他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后呢，老婆提醒，带妈妈去医院检查，才确诊为妈妈失智了。而对他的妈妈来讲，妈妈是一个国中老师哎。一辈子不烟不酒，每天都在运动，妈妈怎么会突然失智了呢？对谢祖武来说，他很难接受，他心里想的怎么会是他？在长达9年8个月的照护期当中，庞大的经济压力逼得他卖掉车子。他说，花了2-3年好不容易存钱买了一台车，想要给家人外出的时候可以遮风避雨的，就没想到5分钟就卖掉了。而谈到生死，谢祖武说，他无数次的彩排跟母亲告别的景象，但是当接到长照中心通知的那一刻，自己懦弱到不敢接电话，最后站在病床旁看着妈妈的心跳归零。他说那个经历也让他心境大转变，

他说，人保护自己，从来不光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边挚爱的家人。所以他上节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自身的经验提醒大众及早重视健康保养。是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年轻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体力有、哦、熬夜打怪喝酒应酬，我们以为当我们稍微有点年纪开始注重养生，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翻篇了。不，你对你身体做过什么，等到你年纪渐长，你的身体的细胞机能那个凋零的速度不及于你再生的速度。比方说你不停地对你的头发染啊烫啊，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有绑啊，女生喜欢绑头发，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头发怎么变得容易断，怎么头发发质越来越糟，怎么没毛啦，怎么头发掉光啦。比方说你过去吃重口味，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五脏六腑它在你挨到不能再挨的时候，它就突然给你倒戈了。主人我不管了，出血的出血，发炎的发炎，生病的生病，细胞变异的细胞变异。那我们再说，如果都好，一辈子都很养生，作息也都很规律，但我们总会遇到老吧，总会遇到发苍苍事茫茫走不动吧，总会遇到需要有人来照顾吧。你知道吗，随着台湾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家庭照顾者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峻。全台湾呢，每年大概有10万人因为照顾家人被迫离职，对于个人的经济跟职业生涯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其实照顾者已经具备了照顾经验跟耐心这些珍贵的技能，可是关键在于如何透过弹性的工时安排，让他们既能够兼顾家人，又能够保有工作收入。而雇主的态度松动跟团队的接纳也是解决长照人力困境的重要关键。你知道吗，当你生病的时候，当家人生病的时候，不要说什么到医院、哦、你可能、哎、家里的人手够，那也许大家可以轮班嘛、哦、你早班我晚班，那你住院的位、哦、大家让互相顾互相疼。但是如果那个住院时间过长，可能不是一两，可能不是一两天的事，可能是一两个月，哇，这会不会影响工作？会。那可能一开始家里的人员如果太少了，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这样子的操米啊操。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住院的，你可能请了一个外籍的照护员，外籍移工。直接在医院帮你照顾，可是你不知道外籍移工，咱讲这嘛是运气啦吼，你不是每一次每一个都能够顾得很好，这也需要磨合跟默契，要知道他的专业度到哪里。那如果在医院的话，你就知道最专业的就是那个在医院长期在医院担任照顾服务员的，不管是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时候还要看运气哦，对方的经验足不足，够不够。对我们而言，家人生病去住院，我们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但对于我们所寻找到的照顾服务员、哦、他们看多了，他会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们会协助家属。但如果你遇到的他不是

那不能回家。虽然他们也许也牺牲了跟家人相处、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但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照顾服务员要有三颗心，一个要有良心，因为对他而言，这不只是工作而已，还有他要有爱心，他知道生病的人他其实也痛苦，所以他们要有耐心，要耐着性子陪伴所有生病到康复的这段过程。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遇到一个专业且愿意也知道使命的人。所以你知道要当一个照顾者不是那么容易，有些人可能家里长期，就像如果家里有失智的，可能也没病啊，就是失智啊，你不要那，你又不能离开他啊，那这时候你可能要送到长照机构，可是长照机构有分哦，有俗的跟贵的哦。啊，再来，家中长辈愿意吗？他的脾气可以吗？所以最近啊，家总，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他们有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让照顾者带着长辈上班的计划。这怎么办到的呢？就是有一些家庭照顾者，就子女了哈，为了要照顾失能失智的父母，没办法，被迫离开职场，最后呢，陷入了经济窘境，还有照顾沉重的双重压力。因此，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推出了。这个总会啊，推出了带长辈上班的计划，也就是这个照顾者，我带你接受训练，成为一个专职的照护人员，然后呢，你到日照中心去工作，一方面你可以照顾自己家里的长辈，可以照顾你的爸爸妈妈，你带他去上班，你还可以协助其他失能的个案，啊，你就可以达到，啊，你上班有薪水啊，你自己上班赚钱，你还可以带着你的爸爸妈妈到日照中心去上学。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他们的统计，哦，全台湾有将近90万名的失能者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他必须要旁人照顾。卫福部也统计有将近70%主要照顾者没有工作，其中又以中壮年族群居多。有部分的上班族为了照顾失能失智长辈被迫离开职场，收入没了，照顾压力沉重，稍微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酿成长照悲歌。所以因此家总呢，他们开始凝聚的这个计划就是带着长辈上班的计划。如果照顾者他成为了照护员，他除了可以在日照中心工作，转移注意力，减轻经济压力，一起为来的长辈、失能的长者也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不是只有照顾他的父母，还包括他可以照顾别人的父母，然后自己呢又有收入赚，这是一举数得的。所以这还是个好事，我不知道在花莲有没有，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你被迫你必须要照顾家人，然后如果你可以成为因此成为一个照护员，也就是说你去接受训练成了一个照护员，不仅你可以重新回到职场，你去赚日照中心的月薪，而且政府还会加码，只要工作稳定18个月，就可以最高领取到10.8万元的缺工奖励金。你知道这件事情在今年3月上路，到目前为止，17个人报名，女生有16个，男生有1个。然后呢，这17个人，他们3个人完成报名之后完成培训，就在家总的安排之下陆续的跟雇主媒合。不过呢，
一个最后是婉拒成为造福员。

另外一个是因为被照顾者的病情变化，最后没有办法被迫停摆，只有一个人他到了日照中心去上班。所以家总就分析啊，有大部分的照顾者担心自己没有办法适应职场，还有承受身体负荷跟责任，所以不希望全职，是希望弹性工作。好，上班工时少一点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有些你可能爱拍爱拍啊，爱看呀、啊，那可能你知道吗？真正的这些照护员，哎，带胸哎，骨头小胸啦、啊、哈，啊，骨质疏松啊。你老去本医看一下，你就知道现在照护员医院的照护员、哦、这年纪都不小呢，五六十，要七十了嘛？有为什么？不是不爱休困，实在是没办法人一直拜托。所以当然我们就说，你知道那一天是两千六到两千八、啊、你若照顾了三十天，你若带伊三十天，你就知道那个都是一个负担。所以如果家里有失能者需要长期照顾的，那那子弹如果不够高的时候，也或许我觉得有一个我们也得深思的一件事，是不是我们要给自己学习另外一个技能，就是如何成为一个照护员，来给考业证照，至少有一天家里也许用不到，也许我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或者是我知道怎么照顾之后，我知道那些技巧，当我们拥有的这些专业知识，如果有一天是自己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自助呢？又加上花莲，你看独居的长者名册照册有2000多户，对不对？所以你说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我们是不是开始得学习如何照顾自己，如何照顾家人呢？

0: 花莲为了落实县长0-120岁的全龄照护政策，116年度要调升各项敬老补助，持续完善长者的福利和照护的服务，包括长者敬老卡新增项目、疫苗接种、旗舰版的健康检查、调升重阳敬老金、调降领取年龄等重要的福利政策，让花莲的长者不仅得到照顾，也能够健康生活，共同打造活药老化在地安老的友善高龄城市啊。十二点整，我们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带我回来。
1: 中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83.3公里过湖口有木头掉在中线和外线，北上66.6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2.8公里在高架汐止段

0: 湾有轮胎皮掉在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就是 9.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总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 18.4 公里，过竹东义的路间有 大菜篮掉落，台一线南下大甲桥上的外线两台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4: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5: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3: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4: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7: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6: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7: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8: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7: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8: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6: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8: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7: 爸，我们回来喽！
1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11: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7: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7: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11: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0: 那阿公的田

0: 以后是在保护大家哎。
1: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只要是说来加崩喽，加崩喽，加崩红对多，今天要来吃什么好呢？到底要吃荤的还是吃素的哈？哎，我都觉得哈，今天是寒露，我们要好好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还有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吃东西真的是要细嚼慢咽。立板麻那家哦，这个最少呢，慢慢的咬咬咬，在你咬食物的过程当中，咀嚼食物的过程当中，那你的这个口腔里面呢，就会分泌适量的适量的这个消化酶，那你进入到身体里面之后，你的食物就比较好消化。那狼吞虎咽的话，你看我们的食道它就长了那么一丁点大哈、哦，那你要呢咕噜下去，咕噜下去，还有呢又不小心啊去插到鱼刺，不小心去夹的骨头，你都不知道你的那个鳞状细胞它到底受伤程度如何哈、哦。所以呢，我们真的说哈、哦，要好好的吃东西，吃得进去都是个福气，要好好的善待我们的食道，最重要一点要很好的善待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在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啊，这个代表深秋了呢，代表凉了呢哈。寒露脚不露哈啊，真的哈，袜子就给它穿起来，不要露脚喽。好，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县政放行中，放行的地点是在葛口到天祥这一段哦。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除了早上的10点跟下午的3点呢是双向放行完毕之后，铁闸门关起来，时间大概5分钟，其余呢都有超过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一个小时，5点到6点，傍晚的5点到6点一个小时，凌晨的6点半就不得了了哈，这个放行更久一个半小时。但请注意哦，6点半过后我们就要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半哦，这一路封是从葛口封到了官员，也就是合欢派出所前面这个地方哦。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从中仁隧道一直往仁水隧道，沿途隧道里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大清水明隧道则是有复建施工。那么另外台九丁在观音跟9公里宜兰端呢，目前有路面的工程，还有电杆下地的施工。而至于在我们花东公路乐和桥跟安和桥桥梁的拆除持续进行，台十一线的封冰箱石梯湾有一个孔盖施工，那么现场实施交通机动管制，就今天了哈。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么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水沟的开挖，台三十的南岸跟卓乐路段都有边坡施工。不过呢，因为明天开始就是双十国庆的3天连续的假期哦，那么一惯例啊，通常在连假前，大概呢，我们的施工单位就会陆陆续续收工了啊。对，他们就会陆陆续续收工。那么这个3天的连续假期啊，我们的中横公路，哎，请注意哦，中横公路就没有5个时段放行了啊、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这个放心的出游。好，这个中横公路的这个部分，对，它是6点半开始吧？对哈、哦，就开始一路到下午呢。就是没有什么5个时段放行，它就是一路给你放到底了，对吧？哈，哎，如果我没背错的话，哎，休假一天，突然觉得脑袋有点空空，哎，中横公路。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呢收集完了之后再跟大家来报告啊。那总的来说，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哈已经准备呢收假出游的朋友，我们就要提醒你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哈，这个请的各位特别留意一下下。好的，来马上告诉你哈，中横公路了。中公路在双十国庆的时候，我们要来告诉你哈，双十国庆从官员到天祥，每天早上的6:30到下午4:30双向通行。天祥来到太鲁阁口，每天早上6:30到下午6:00双向通行。不过呢，10月1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恢复原有的交通管制。但是我们夜间仍然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啊。所以，我们再一次哦，从山上到山下，从官员到天祥，明天开始6:30到4:30双向通行。天祥到阁口早上6:30到下午6:00双向通行，夜间实施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你，玉品兄，谢谢我们的拉拉师姐、精彩老板、宝林哥，以及我们的李俊，谢谢碧玲小姐，也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还有那的哥俩，连续假期来就是你行李雄厚的时阵了哈。这真正是感觉还蛮不错的哟。好的，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除了有跟我们留言的朋友，那当然也有按赞的朋友，谢谢谢谢那的名义大哥、金环姐姐，谢谢洪大侠，谢谢小玉、气质宝宝，谢谢我们的文龙兄。台务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咯，来吧。

哎，最近炒热的话题又来了，那就是全民普发现金10000块钱，到底什么时候要发放呢？财政部提出的规划呢，推估如果116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在明年的元月5号前三读通过的话，那么总统在明年元月20号公布总预算的话，就可以在农历春节前领取普发现金，采取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三种方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那么第一批的入葬时间渴望就落在明年的1月26号，含直接入葬、造册发放，还有这个预登记入葬啊。啊 ，ATM 领现的话呢是明年的2月15号，邮局领现则是在明年的2月22号。所以也就是说，不管如何，单顾都是咱的啊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为了要让 AI 红利可以让全民共享，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初编列了2357亿普发现金10000元，让 AI 的红利可以让全民来共享。那么针对领取的资格，财政部规划比照112年以及114年普发的资格，包括国内现有的户籍国民、取得居留证许可没有户籍的国民，还有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大陆地区、港澳外国人是我国国民的配偶，并且取得了居留许可，政府机关因为公派驻国外的人员，还有具有我国国籍的眷属，那么也是一样比照领取的方式呢，也是过去2次的5种方式：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造册发放。好的，那总而言之，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了哈。登记入账，明年1月25号登记；第一批入账，1月26号；ATM 领现，明年2月15号开放；邮局则是2月22号起启动。那么，一般民众的领取截止日到116年的8月31号为止；新生儿的领取截止日是到117年的1月31号为止。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又多了10000块哦。

好的，我们刚刚说哈，哎，浦发现金10000块哦，哎呦，快要拍案有底了，农历春节前渴望可以领取哦。狗粮还马上就说，有什么用？都是我老婆领的，哎，不能这样讲啊，老婆日以继夜，对不对哈？为家庭付出啊，所以这10000块对他来讲的话，一年你把它除以1年365天，你看才多少钱？那你想想看，1年365天，1天24小时，你想想看那个24小时，那10000块，你再把它细分，才比例平均才多少钱？对不对？我们要感谢老婆在家里哈，帮我们安达嘎酱以后，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回家还要做家事，你不要告诉我你回家还要整理家务，你不要告诉我你回家还要洗衣服，所有家事什么东西都你一手包，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感谢老婆，也不过是那区区的10000块，你看啊，这样对于老婆来说的话，是不是都是很好的福利呢？是不是？哎，对啊，如果我是老婆的话，老公的10000给我的话，我会拿来做什么呢？我拿来理财，以后再也不敢乱买东西了。为什么？因为等到有一天你需要钱的时候，比方说你生病需要钱，你住院需要钱，你临时需要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些小钱，如果我们能够积沙成塔的话，它有多好用，你知道吗？好，来，如果过去的哈已不复返了，对不对？那现在要告诉你，你要准备的脸哈已经在领劳保年金族，请注意哦，明年的给付金额渴望再调高。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以目前的物价走势估算，2009、2010、2013、2014、2015、2019、2021以及2023年开始领取劳保年金的民众，明年可能符合调高的条件，估计啊会有超过107万人有望因此而受惠。你本来每个月是2万，对不对啊？你有可能调整之后呢，会多1198块，哎，这不无小补啊，是不是啊？好了，事实上今年5月已经有一批劳保年金请领者最高获得提高了哈。那么劳保局也公告，2011、12、16、17、18、22等6个请领年度，因为 CPI 的累积成长率达到了 6.46%， 所以今年5月起调高了年金的给付哈。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有可能啦。好，你本来你要两万呢，啊，你有可能会加薪啦。也就是说，你领的钱不是死钱，是浮动的，就是在你的本钱的前提之下，你还会调高一点点利息哦。

好了，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进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叫大家心里跟空板思路，以开车专心，随时听景广。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虽然是连续假期，我们10点仍然是不见不散，空中见咯，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预算拼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最快1月26号可领普发现金10,000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挺台国境参与，反对中国施压。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1月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三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招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

0: 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欧洲议会今天通过一份建议书，强调拒绝中国对国际组织施压，以限制台湾国际参与的意图，并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这份建议强调深化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正面效益与战略的核重要性。台湾在经贸跟技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伙伴，并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或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破坏现状的挑衅或单方面的企图。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国庆连假前调节卖压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最低下跌超过600点，一度失守五日线，目前下跌378点，指数来到494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信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50000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也门青年运动叛军的持续攻势，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首度启动三方共同防御条约，确保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军事力量能部署到沙烏地的境内。三方在今年八月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明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当前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在红海沿岸等多个战线激战。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从青年运动跟政府军再度爆发冲突，已经有20万人流离失所，使这场危机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宝山总队查验进口货柜，发现有不法业者企图进口印有乾隆御制字样的瓶子等工艺品名义，夹藏走私中国茶叶。开箱后当场查获大量茶品，成功拦阻未经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一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聘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苗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4: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帮派介入的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案件，追查发现一名诚信通缉犯涉嫌指挥亲属及旗下

0: 成员放贷催收，警方同步查缉11人到案，并查扣大批借贷及本票资料。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情资指出，有被害人疑似因高利借款衍生债务纠纷，遭多人凌虐成伤。追查发现，疑似有帮派分子介入不法讨债。经长期搜证，发现陈姓通缉犯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招揽借款人，以高额本票放贷。若无法如期还款，就指示成员前往住处或工作场所催讨。共有3名被害人遭高利放贷、诈欺、恐吓及暴力讨债。其中更有人遭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及电击。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维说，
2: 专案小组分别前往桃园市桃园区、中壢区及嘉义市西区等地，同步查缉、拘捕陈姓、祖贤等11人到案，另外查扣数10名借款人所签署的本票及相关借贷资料。全案经警询后，依涉嫌违反加重重力、恐吓取财、妨害自由、诈欺及强制等罪嫌，解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有资金需求，应循合法金融管道办理，如遭遇暴力讨债等不法行为，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勇于报案。警方将持续打击帮派及地下钱庄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双黄线，遭新北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要迟到为由，希望加快开单的速度，却因为神色过于慌张，被远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随身的背包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4: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员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众切勿因为
5: 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社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6: 最早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了之后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啊，后来变 CBT 啊，现在 CAT 啊，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这个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5: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7: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5: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是有明显的胸痛跟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8: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9: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啊，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哈。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0: 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哦，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很重要哦。
1: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有阵雨。十号国庆当天，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十一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需慎防较大的雨势。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9到11号水汽增加，局部地区有明显降雨，12到13号转偏东风，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14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迎风面持续有降雨。
4: 9号的晚上到11号，环境的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局部雨的状况，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要留意在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形。不过特别要留意10号到11号其实在东方外海的水汽比较多，所以造就在11号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可能。在国庆当天的话，在比较靠近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雨会比较持续，雨区也会比较广。
3: 气温方面，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及东半部约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到28度。连假期间白天温暖，早晚稍凉，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4度。14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下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现年95岁的法国科学家凯根是得主之一，他是史上第三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25年前化学奖没有颁发给他，时任的法国研究部长还曾经向诺贝尔奖基金会抱怨。今年凯根跟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这项发现对制药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凯根现为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另一位得主霞河宪三今年76岁，目前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右市到中坜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34.6 公里过头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2线东向 32.7 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16席招委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招委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子出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8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2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资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8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8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11届。第6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资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0,000的实习费，较现行的费用暴增140倍。如果要参加其他的工作培训，还要再缴$30,000。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年底将寻求6.8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官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000交保。至于黄永昌的妻子跟2名儿子，检方则预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大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的官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2名儿子、1家4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学霸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000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高雄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诈骗车手，正准备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还没有收到钱就先落网。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苓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7: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
8: 对，谁叫你来收款呢？
9: 我很紧张。
8: 不用紧张哦，那你。因为这金融团轨立马找到公司什么情形啊？
6: 当场被远景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10: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远景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 让林女未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6: 全案警讯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警察局检视近期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记者宋玲报道。
11: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县府启动10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经

0: 新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不仅省30分钟，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记者罗嘉慧报道。
2: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是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3: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2: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国庆焰火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登场。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5: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4: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中一名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由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映涵报道。
6: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细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血液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7: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6: 各管师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第27届黄溪美展首展于彰化县内美术馆盛大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真件数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166件获奖佳作，展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且丰沛的生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表示，黄溪美展不仅是艺文的骄傲，更是全台创作者相互切磋的重要平台， 最受瞩目的黄熙祥讲座更是民展的一大亮点。为了

0: 展现彰化深厚的工艺底蕴，文化局特别邀请县内杰出艺术家设计专属讲座。今年由彰化大村出身，同时也是美术家接力展第116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赖永新教授设计和制作。赖永新教授说，
1: 其实我的系列的英文名叫 Self-Image， 不是 Self-Portrait， 那变成说 Self-Image 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哎，这个刚好符合那个奖，就是给得奖者的祝福。哎，用这件作品，然后祝福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第27届黄新美展首展即日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所有得奖作品，随后将展开县内外巡回展，县内前往花坛乡公所艺文馆，县外延伸到台南新颖文化中心展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势到中立交流道，北上三重到远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6: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7: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5: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7: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6: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
7: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5: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7: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6: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10月8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为什么刚刚讲到礼拜几要稍微顿顿一下呢？因为这几天变天的关系哦，然后再加上心里有那种预感，就是连假要到来了哦，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贵干不在讲，今天是贵礼拜贵啊哈，今天不在是当时啊，就有时候会真的是时空错乱的感觉哈、哦。想要说昨天不是还闷闷热热的吗？今天早上怎么连阳光哈、哦、都有一点微弱，然后风的感觉秋凉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甚至有一点点哈、哦、那个初冬的感觉了。好的，今天呢我们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那在下午的三个小时由我 DJ 史考特来和大家陪伴。眼玲姐姐说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啦，希望齁那个 OPAS 齁，我还祝她可以长高一点点齁，也不要变胖又变高。好的，那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连假期间的天气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待会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在今天10月8号连假前礼拜四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听到的一首歌曲，献给今天的东北季风，翻译成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范逸臣，这一首作品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想应该都是东北季风吧。下午的1:12带你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

好的，来关心到呢，在今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天气稍凉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10月9号，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东南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未来一周降雨呢会有三个阶段的变化，我们来关心一下。礼拜五晚间到礼拜天水汽是比较多的，大台北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南部山区有午后阵雨。礼拜六、礼拜天，东部外海水汽较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国庆当天，大台北以及东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宜兰，雨势都是比较持续的，降雨范围也比较广。华东地区都是以局部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断断续续，时有时无。那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东风呢逐渐转为偏东北风，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也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情形。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阵雨。那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另外一波再度增强。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基隆北海岸、东部以及大台北也会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阵雨。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东部气温都是稍低的，低温大约都在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来到28度左右。中南部的白天都是温暖偏热，清晨气温大约20度。国庆连假到下个礼拜三，白天都是温暖，清晨有凉意，清晨的气温大约都是在25度，白天会回升来到30度左右。中南部可能出现32到34度。的高温，好，所以中南部的温差可能也是比较大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连假期间哦，如果说是要外出啦，或者是说要到其他地区去的话，南来北往的，都还是记得哈，保暖的衣物要带好，雨具要带好了。好，那下个礼拜三刚提到了哦，就是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好，那届时呢，气温才会进一步的下降。目前来关心到呢，有两个台风的动态，其中呢，诺洛台风目前呢是在日本的东南方外海，今天上午强度减弱为轻度台风，未来会往偏西北的方向来移动，之后北转再往东北的方向来移动，北上的过程强度也会逐渐减弱，距离台湾比较远。另外一个小熊台风呢，未来则是偏西北来移动，之后往东北的方向来转向。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因为所处的环境较有利，未来有增强的可能，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对也比较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好，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是出现在苗栗西湖的19.1度。好，那今天清晨呢也持续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哦，随着这个东北季风的到来啦，温度下降之外呢，行经空旷地区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偶然的哦，这个强阵风。好，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在地的生活天气，来关心到台东地区。台东今天呢是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4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好，今天呢天气稍微比较适中，那温暖当中有一点闷热，但是呢有凉风吹来，也要注意一下温差的变化。外出的时候穿着透气服装，注意补水。当然呢，行经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强风的风势，要留意行车安全。再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花莲今天呢是多云，有零星短暂阵雨。当然呢，沿海要注意有长浪发生。今天东北季风减弱，花莲早晚天气都是稍凉，都是多云，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提醒大家，降雨几率10%。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带。

带个雨具或者带个防晒的外套、防泼水的外套这样子保暖防晒或者是这个防雨一件三用会是比较好的哦。气温来到了23到28度，感觉上比较舒适。沿海的风浪呢都是偏北风，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

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的这一天，他就把它当作完美的第一天，所以有了这一首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下午的1:26。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来把焦点转到我们的花莲地区。我们来看到呢，在中横公路台八线当中，官员到天祥路段114.6到167.1公里路段当中呢，这里有相关的这个管制的路段。好，那在4:30之前呢，都是双向通行的，要提醒你4:30到6:30呢，都是禁止进入管制路段内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夜间呢，是在6:3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实施夜间封闭的。要提醒您，经过路段要注意一下管制跟指挥了。另外来到了霍然亭路段157.7公里，这里呢也是配合天祥端五次的放行时间哦。好，那五次放行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路段当中呢，在6:00都有几次的放行时间。我们来关心一下下午的时间，3:00到3:05，还有下午的5:00到晚上的6:00。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晚上的6:0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也都是封闭管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7，有可能有人下半天呢都已经就是先行请假了，或者是早上呢都已经把这个特休假

好，今年特休假都把它请好了，自动连假四天，对不对？好吧，不管你连假几天，不管你身处在哪里，在车内还是在办公的哈，这个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工作场合里面，都欢迎锁定我们的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在花莲跟台东分台，我们今天来做联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处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线索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淫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线索，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2: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线索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力挺，看社会虽处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柔晨报道。
4: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5: 展览记录七位卢颜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6: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

0: 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1: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南新市毛豆产业文化季17号举行，今年将18年来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农会今年更推出毛豆脆条与民众分享。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新市毛豆节今年以毛豆18喇出发吧为主题，17日将在三社宝基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毛豆节不只是年度庆典，更是推广在地农业、食农教育与健康饮食重要平台，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新市区农会总干事李美桦说：“
4: 毛豆18喇，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活动的现场当然就会有当场限定款的这个毛豆商品，我们最夯的毛豆香肠，还有我们的毛豆鱼拓烧，还有我们的毛豆大福跟毛豆面包。
3: 农业局表示，新市毛豆产业深耕地方多年，让一颗小小毛豆串联起农民、青农、社区及消费者，共同展现台南农业多元风貌。活动内容有毛豆商品展售、毛豆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及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及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与才艺演出。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

0: 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7: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然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8: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龙贵桃》，她也有唱台语歌哦。小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在花莲地区来关心到苏花公路台九线在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148.8到158公里当中。好，在这边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那目前在晚上9点前都会停靠 B 车弯来做施工，请您注意一下隧道当中的行车安全。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这里道路呢5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也会视道路状况每次封闭30分钟，假日跟连续假日都是没有管制的，把资讯提供给您。

继续来看到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九公里的9.4公里处有路面工程，这里是全日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假日没有施工。在观音路段44.3到44.9公里有电线杆下地的这个改善工程，那五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华东公路在乐和桥以及安和桥的路段295.2到295.7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因为有旧桥的拆除作业，那原本通行的车道会分别改为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都是单线通行的。再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在丰滨乡的石梯湾63.4到63.6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孔盖的施工，那是机动交通管制的。东富公路在台23线富里小天祥的路段7.5公里处有水沟的开挖工程，五点前都是。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最后来看到在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以及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9.8公里，这边呢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9，讲到了呢，歌手唱台语歌，如果是台语歌手，嘿，都不要紧哈啊。但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香港来的啦，唱华语流行音乐的啦，马来西亚来的啦，默默的哦，都会在某一张专辑当中呢，可能就会出现一首台语歌曲。好，那有时候呢，比如说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啦，现场呢就可以跟大家来做互动，然后当然也可以表述一下呢，哦，可能自己呢，在学这个语言、学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子的情感的表达。刚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歌手，他是梁静茹的啊，《基础歌曲歌对公贵桃》，歌王陈奕迅也有唱过台语歌，收录在他《上五楼的快活》当中。找到了乱弹阿翔帮他写的这一首作品《我跟你》。

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瓦嘎林》。下午的1:53，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新碧工程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道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南京路路口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的路段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看到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公里到318公里有路段的乙亥防治消毒工程，这里呢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相关的防治工作，主车道正常通行。龙过脉路段在台九线的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6分。讲到了这个歌手呢，演唱台语歌，来听到这一位天王，他是影视歌三栖的天王刘德华。这一首歌曲也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哦，举凡聚会啦，或者是有一些哈，就是造势的场合啦，可能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刘德华的《世界的一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想自买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星，景广的路况上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匝道发生水泥车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南下318公里，在永康前内线车道，刚刚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南337.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先前停在路肩的货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了布钩绳。北上293公里，在新营前中线有抛锚车。北上大雅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移下128公里，在后龙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外路间南下131.8到132.2公里之间过后龙的外线掉落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

0: 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0: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廉价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8: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7: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8: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要一样的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的铺面工程，那这边呢是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2公里，在600公尺处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的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要提醒您呢，稍早的时候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这边426到437公里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目前呢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已经完

程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把资讯提供给大家，但行经路段呢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海端乡的台二十线雾路路段在192公里，这里呢有吊瓶手孔作业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梅山口到香港的路段，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当中，今天礼拜四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那另外呢，在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的方式通行，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1公里，在路段当中有边坡的挂网盐酸施工跟护坡工程。好，那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要到等一下的2点半都是可以通行的。等一下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是2:50到3:3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今天在170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有边坡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呢是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等一下的3:00到3:10放行10分钟，傍晚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有的也都是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6，看到台东的这个窗外的天色呢，好像又更暗了一点点哦。那今天也可以感觉到那个秋凉，虽然说东北季风减弱，不过呢温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差跟保暖了。那出门之前呢，不要忘了雨具带着，然后我觉得水分这要多补充。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自己的那个皮肤，哎呦，流汗嘞哒哒，哈哈哈哈。好，就是这个秋天的感觉啦，可能风吹来啦，虽然说有下一点点的雨，温度有降低，不过呢还是可以感觉到整体的这个空气当中呢比较容易干燥的齁。好，所以内补水外也要补水，你可以擦一些保湿的乳液啦齁，来让自己的肌肤比较滋润一点点，比较不会这样子有小细纹的出现。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这摇滚的组合动力火车。接下来听到这两位女子组合，他们现在呢都有各自的影视的发展。锦绣二重唱送上这一首歌曲《秋天应该要听的歌》，天凉好个秋。

无印良品的想见你，下午的2:2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第二个小时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健康相关的讯息。

好的，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健康讯息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运动的习惯。好，每天早上呢，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有的人齁会就是去散散步啦，走走啦，跑跑啦。那像我呢有一个类运动的习惯，我自己都会都觉得说这是类运动的习惯齁。什么意思？就是会去遛狗。因为狗要走啊，我也要走啊，我要牵着它一起走啊，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个齁早上的这个散步的时间。好，还没有到就是晨跑啦，但是我就会让自己先稍微走动一下，然后让自己的一天呢可以跟着狗狗一起开机。好，那其实呢根据齁这个比如说早上呢这个空腹晨跑，好，空腹晨跑这个动作呢，诶，是不是可以针对齁这个身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这个早上的空腹晨跑呢，应该是哈、哦、早上空腹还是三餐饭后散步，这两者哈、哦、的行为之间比较起来，哪一个能够控制这个血糖呢？根据嘉医科医师李思贤李医师呢，引用了一个这个权威期刊这个是在2017年所发表的。好，那他探讨就是糖尿病与代谢症候群的临床研究，哎，表示说这个运动的时间点对血糖的控制呢是有一个显著的差异的。好，那我们来看到呢齁，它把它分两组齁，一组呢就是在这个饭后运动组，那一个呢就是晨间一次性的运动。好，那其实呢这个实验的交叉比对呢，前这个比对组呢齁，就是前60天它做这个饭后运动组齁的组别，那血糖呢跟糖化血色素显著下降，但是呢，在第61天的时候，他们把它切换成运动模式，是晨间一次性的运动。好，那结果没有想到观察到的哈、哦，这个原本进步的原本退步了哈、哦，就是退步的，对不起，原本进步的数值，因为下降嘛，数字下降。好，所以呢，这个原本退步的数进步的数值，没想到又退步了。好，所以血糖又开始回升。所以他发现到呢，其实这样子的比较哦，这个哈、哦，就是前60天呢做晨间一次性的运动的组别，那其实它的血糖的改善是不明显的。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切回61天转换成是这个饭后运动的，反而呢这个各项的血糖的数据又出现了显著的改变。所以李医师也表示呢，其实这个饭后的运动呢，不止这三餐之后呢表现出比较低的这个血糖值，连空腹血糖下降的幅度呢都是跟这个晨间运动组有一个明显的齁这个优势的。好，这也是因为呢相当呢就是控制了每一餐的饭后的血糖高峰，尤其是晚餐之后整体的血糖的波动会变小，所以这样的稳定的状态呢会产生连带效应，而且这样的效应有可能会影响到隔天的早上，导致空腹血糖也能够随之下降哦。好，所以根据这个研究报告呢，饭后走15分钟，平均能够让当餐的饭

后血糖少掉约40%到50%的这个血糖。好，他认为呢，其实这个预防血管内的皮细胞受损呢是至关重要的。好的，所以如果说呢，你有习惯这个饭后走走啦、散散步的话，这样的好行为、这样的好习惯，一样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定区有名郭姓男子和人发生了行车纠纷受伤，几天后这名郭姓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又被人攻击，警方正在厘清两案的关联，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41岁郭姓男子和26岁苏姓男子3号下午在茄定区仁爱路一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下车理论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苏姓男子疑似持利器造成郭姓男子左手臂及额头受伤，警方依法将苏姓男子逮捕，经侦讯后依涉嫌恐吓、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没想到7号下午郭姓男子又被人攻击，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所邱善善明所长说，
3: 郭男在茄定区住家门口遭34名男子以不明物品攻击，造成轻微受伤。警方已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涉案车辆车号，目前正积极追查相关涉案人员及厘清案发原因。至于本案是否与前案交通纠纷案件有关，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湖内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切勿以言语或肢体方式处理冲突，如有争议应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法处理。另外也呼吁民众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精神危机事件，第一线人员不只要会处理，更要懂得怎么沟通，怎么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民众。高雄市卫生局携手凯旋医院，邀请警察、消防等单位人员接受训练，培育精神医疗种子教师，让正确的处理方式能从一个人传到更多的第一线同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协助精神病人护送就医人次，从113年的1362人次增加到114年的1647人次。凯旋医院这次办理2天共11个小时的训练，透过实际的案例教导学员辨识精神急症、沟通应对以及现场安全防护，也加入警察、消防专业教官的实务演练，让不同单位更熟悉彼此的角色与分工。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精神危机事件发生时，现场状况通常比较危急，也需要医疗、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彼此相互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次特别透过共同训练，让不同的专业更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处理方式，在实际遇到事件时能够更快速地掌握状况，及时分工，相互支援。”
1: 卫生局表示，精神危机处理需要医疗、卫生、警察及消防共同合作，透过种子教师的制度，让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状况时更加的有默契，也让需要协助的民众能够更加安全顺利地接受医疗。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响应10月11号台湾女孩

0: 来日，促进性别平等精神。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活动，邀请青少年齐聚健身房，透过挥击有氧，挥开框架与限制，展现不被定义、勇敢向前的青春姿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每一位女孩都应有不受性别框架限制、自由探索与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兴趣、职涯或人生方向，都不应因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被预先定义。台南市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及女孩权益，期盼透过女孩日创造更多尝试与表达的空间，支持女孩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可能，勇敢做出选择。青年奥运帆船选手汪芷玲说，
2: 别人面对的困难跟你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调整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航线，那说不定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
1: 社会局局长郭乃文表示，今年女孩日选择以拳击有氧作为体验主轴，正是希望打破女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的既定想象。比起告诉女孩要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要给她们实际尝试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认识自己、尝试突破的过程。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5: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5: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6: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1: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0: This is my first
1: nice
0: visit
1: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5: Taipei
4: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0: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混淆字词 Unit 11 Another, Other, Others 或者是 The Other 这些字要怎么用呢？看起来就头昏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another 跟 other 其实这两个是这一组字的根本的来源哦我们来看一下咯 another 这个字它说是另一个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咯它其实就是 other 前面加上一个 an 所以变成 another 另一个而 other 就是其他的讲清楚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说明好 another 它表示是三者以上的另一个所以来再一个吧另一个吧就是 another 而且呢第二点它并没有指特定的对象所以再来一个好了 another 好而且呢它可以做代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也就是说呢它后面加不加字都没有关系好但是第二个字 other它叫做其他的它表示其余的别的一样的是它也没有指特定的对象所以别人有没有比如别人刚刚如果你用 another 那就要加单数的咯 another person 那其他人呢 other people 或是 other persons 好那不过小心了 other 只能做形容词用也就是说你后面一定要加一点东西接着我们来看 others跟 the other others 表示是其他他是其他人他已经加了复数的 s 咯那么最后一个呢 the other 就是剩下来的另一个那么要小心它是指特定的对象的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第一句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好请再给我一个橘子好吗啊，对我喜欢吃橘子橘子好好吃哦好所以 another orange再给我吃一个橘子好吗那他就从橘子堆中再拿一个给你来再一次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第二句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好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他说 Any other questions Any 叫做任何的那其他问题就是 other questions 所以 any other questions 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整句话就是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第三句 In the room, some people are American. The others are French. 在这个房间里面 Some people are American. 有些人是美国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的这四个单字的表示哦，那都是呢其他的或另一个。好，但是这四个单字呢，它放在句子当中的位置啦，还有意思呢，会稍微不太一样。虽然说英文上面看起来长得都很像哈，但是呢，有加 a 的，有加 and， 有加 the 的，哇，这一些字呢哈，看起来很像，到底是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哈。第一个，哇，今天是开大卷呢，一次让你来分别四个单字。好，第一个呢 another 的意思呢是表示三者以上的另一个，哦，就是 one，哦，然后呢第二个，然后 another，哦，就是讲说呢一个两个第三个，哦，就是说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怎么样子的。好，那 another 呢，它可以不指定特定的对象，就是讲说另一个，但是它没有讲说是指定哪一个另一个。好，所以呢这个 another 它可以当做代名词跟形容词。好，所以可以就是如果是解释成这个中文的话是另一个的，哦，要这样子解释哦。好，再来另外一个单字呢，哦，就是 other 就是嘿，全部的前面讲完了，剩下的、哦，所以表示是其余的别的。好，那它也没有指定这个特定的对象，那它只能够当作形容词。好，再来呢这一个哈，它加了 s， 叫做 others， 哈哈，你们觉得哎呦嘿，到底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其他的们，好，就是说其他的，如果是复数的话呢，哈，是表示很多的。好，那表示呢，哈，就是别的人或别的东西，哦，那它一样哦，没有指定，哦，就是特定的对象。跟前面比较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诶，可能就是剩下的别的，那这个呢只能当作形容词 others，哦，others 它加了 s， 所以呢它可以当作代名词，它只能当作代名词，但是一样哦，没有指定任何的特定对象。再来看到这个呢 the other，哦，就是另一个，表示两者之中，那你就很好排除啦，哦，一个是怎么样，另一个就是怎么样，那你就，哦，就是可以去排除这个条件。但是呢 the other，哦，它一样呢，哦，就是指定特定的对象，哦，因为两者嘛排除法，哦，你就可以知道了，那它也可以当作代名词跟形容词来做运用。好，所以呢知道说这四个单字的这个意思跟用法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例句哈。第一句呢它就是来用在这个 another 的。好，就是说它讲说呢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哈，其可以给我另一个哈，再另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想要再吃一颗。好，所以 May I have another orange please， 好，那有可能呢它不是说要再吃一个，有可能呢诶它是在挑，然后我刚好呢在选，那我想要选更好的，那它可能要一个一个递给你，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诶请可以给我另一

个吗？好 ，May I have another？ 好，可以给我另一个 Orange please。好，那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哈、哦、这个 other。好，那。

可以当作代名词，也一样没有指定特定的对象哦，表示别的人或别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呢，它就是用 others 来做这个例句的。In the room, some people are American。好，他讲说呢，在这个房子里面、屋子里面呢，有一些人呢是美国人。And others are French，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哈，是超过两个人以上，哦，然后有一些，哈，是美国人 ，and others， 剩下的那一些就是什么呢，哈，就是法国人。好，所以呢，其他的，哈，他一样没有指定谁哦，好，他就比方说其他的，哈，其他的都是法国人。好，再来看到第四个例句，他说呢 ，He has two apples，哦，他呢有两个苹果，两颗苹果 ，One is small, the other is big。其中呢一个是大的，另一个就是小的。啊，你要怎么样子来确定呢？你就可以比看看嘛，哦，就是有二选一啊，一个大的，一个另一个就是小的。啊，怎样，就是选一个大的就是大的，一个小的就是小的。哈哈哈，它只有两个，哦，啊，你知道吗？所以呢，the other，哦，the other 就是指的就是另一个，好。通常呢都会只有二选一的，哦，这样子的概念啦，吼，哦。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 exercise。好，第一句呢，他说 some people like dogs，哦，他讲说呢，有一些人，哦，喜欢狗。好，但是呢，有些人喜欢猫，所以 but other people like cats，哦，他讲说其他的。好，所以其他的他用 other people like cats， 所以呢 someother。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句，他说呢 Only Eddie got good grades。 好，只有 Eddie 呢得到好的成绩， But the Lee， 哈，Lee 什么 is he in his class didn't， But the others， 好，应该是 the others， 因为呢是其他的们，哈哈，所以要加复数嘛， the others， 好，其他的剩下的人呢，在这个这一间呢，就是应该说这一间教室里面的同学们，嘿，他们考试成绩不是这么好，因为你看到他前面讲 only 嘛， only Eddie， 哈，只有他一个哦。好，再来看到第三句，他说 Some students like playing online games，哦，有一些学生们呢，哦，喜欢，哦，玩这个线上的游戏， But，哦，others like surfing the net。 好，所以呢，哦， the other，哦，就是用这个 the other。 好，就是剩下的其他的，哦，这个就是同学们。好，所以 others。 好，再来呢第四句，他说 I have two brothers， 我有两个哥哥， One is senior high school，哦，一个呢是读高中的， And another，哦，另一个，因为只有两个嘛，所以你看 two brothers And another is junior high school，哦，另一个，哦，就是这个高中的。

好的，以上的例句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英语你我他用字英语通。好，今天的内容呢就是比较 another other others 跟 the other。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豆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烂泥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8线东向13.5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

0: 是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1: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 哦，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好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2: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那但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 那清楚而知的心态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3: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岳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荚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4: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经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 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3: 农业部表示，卫委户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 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2: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lton John 这一首作品 You Gotta Love Someone。 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呢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来听到的是1990年的今天10月8号，来自于英国的音乐家 Elton John，他呢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叫做 You Got Love Someone。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作为这个电影 Days of the of Thunder， 好，这个原声带的这个单曲发行。这首作品呢在当时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43名，那在成人当代音乐榜上呢蝉联了5周的冠军，这也是呢他第10次哦在这个成人当代音乐榜上面呢是拿下冠军宝座的作品。在加拿大的部分呢，这一首歌曲也是登上了这个热门单曲榜的第一个礼拜，那也是呢他在加拿大第14首的冠军单曲。好的，记得继续呢来到了1991年的10月8号。来听到的呢是尤克里林，这是我们台湾的男子音乐团体。他们那时候是走美声派的哦，不是现在那种唱跳的男子团体。这张专辑就叫做《认错》，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有听过这一首歌吗？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跟着唱吧。这首作品来自于尤克里林，1991年10月发行的这样的专辑。

专辑《认错》当中的这一首作品，也是同名的主打歌《认错》。这一首歌的词曲都是李记的作品，他也是尤克里林当中的李，林呢就是林志炫。这张专辑呢，当时还入围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的奖项。好的，继续来到了1993年的10月8号，那时候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季节的预暖了。什么季节的预暖呢？就是圣诞节，十月份呢才刚要迎来哦。这个万圣节，然后呢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节庆的年底的节庆的预暖了。好，所以这位歌手呢在当时也是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作为呢是这个圣诞节前夕这个开跑的单曲。来听到的歌手，他是 Tony Braxton， 这首单曲 Seven Whole Days。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进到了这个美国的歌坛当中呢，却无缘登上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不过呢，它在这个百强的电台榜当中呢，哦，就是这个电台播放量当中的记录最高排名第48名。那甚至呢，还进到这个 Billboard 的热门 R&B 电台榜当中。好，这是来自于 Toni Braxton 1993年10月份所发行的这一张的单曲 Seven Whole Day。继续呢，来把时间往后来到了1996年，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是香港的歌手，也是演员，他是周慧明，发行了这一张的创作曲的作品。专辑名称叫做《时间》，这一首歌曲《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慧敏，这一首作品叫做我看一下啊，你对我是认真的吗？好，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哦，它呢就是用了这样子的比较 swing 的风格 ，rock and roll 的风格，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感觉。好的，继续呢，我把时光呢稍微倒回一下哈，我们来到了1990年，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的台语歌也是让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而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刚刚看到那个我的小本本里面有这一首歌，想说怎么可以没有介绍到呢？

好的，而且江蕙的这一首歌曲《梦中情》，那当时呢，在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当然呢有这一首歌曲《梦中情》，还有《一生只爱你一人》。哎呦，好，我觉得有机会哈，可以来播一下哦，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哇，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一张的专辑哈。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呢再跳一下，来到了2002年10月8号，来听到的是美国的摇滚乐团，他们当时呢在经历了这个911事件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创作呢都是跟这个事件相关的。大家是要唤醒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心中的爱跟希望。方乔飞2002年10月8号发行的这样的专辑叫做 Bounce， 那么第八张的专辑，这一首作品 Everyday。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失守五日线，中场下跌492点，收在49313点。有书员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50000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辅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李一晨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5: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4: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社群，遭诈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陈以琳的报道。
6: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玉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

0: 凯宇说，
1: 因富人不熟悉手机操作，诈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0: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提高警觉，尤其要多关心家中长辈财务与网络使用状况，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5: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6: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4: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5: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6: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出村了！
8: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7: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8: 我钱都要被撞掉嘞！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8: 哎呀，原来是诈骗！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CBOL 冰球乐团。
12: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4: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5: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3: 在一起。

听到的是歌手 Rain 叶元 Rain 这一首歌曲 It's Raining， 2004年10月8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也是收录在他 It's Rain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的，这一首歌曲呢，也就是他跟这个社长 JYP 一起合作的歌曲，下午的3:41。这社长 JYP 真的是很可爱，哈哈哈哈，没有看过比他还爱秀的社长哦。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警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华联分台呢都是有联播的。好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呢，现在从台东的窗外这边看出去呢，天色又稍微暗了一点点哦。如果华联地区也是的话呢，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行经任何的路口路段呢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有下雨的地方呢要注意哦，天雨路滑，拉开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更新也统整一下，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到天祥路段114.6到167.1公里，在道路呢4:30之前都是双向通行的。好，那4:30到6:30都是禁止进入段管制路段内呢，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3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实施夜间封闭。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路段呢在6:00之前都有放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00后到晚上的6:00，晚上6:00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另外要提醒您，霍然亭路段157.7公里的管制方式跟天祥的放行管制时间都是一样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当中148.8到158公里，路段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那这边晚上9:00前都会停靠 B 车弯来做施工，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复建工程，这里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是每次的这个状况呢都会封闭30分钟，假日跟连续假日是

没有管制的。台九丁线在咒术花公路9.4公里，在9公里的路段呢有路面工程，5点之前都是全日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假日没有施工。观音路段在44.3到44.9公里有电杆下地改善工程，5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花东公路在乐和桥以及安和桥的路段295.2到295.7公里有旧桥拆除作业，那原本通行的车道呢会改由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封冰箱的石梯湾在63.4到63.6公里有孔盖的施工工程，那这里是机动交通管制。海23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的路段7.5公里处有水沟开挖工程，这里5点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接下来看到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还有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9.8公里，这里有上边波的施工工程，5点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方式。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6，继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专辑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他是谁呢？他是蛋堡。2010年的10月8日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月光》，融入的这一种 jazz funk 加上饶舌的作品。这一首歌曲《我的心头好》也是你的心头好吗？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曲《I Want You》。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蛋堡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 I Want You， 他呢在2011年也是入围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奖项，下午的3:50。这在 Ligi 白啊，
1: 是的。
0: 你听到老舍的歌，你刚刚说，
1: 我就叫我爱心刮起来啊，
0: 嘿，就是有轻快的节奏的感觉，就是知道说在 Q 你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哎，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又跟昨天比较起来又更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真的是秋天。
0: 有哈，
1: 嗯哼，有秋天，我的厚一点的外套都出来，出笼了。你还是短袖哎，
0: 这一件已经是厚一点了。
1: 啊，这毛衣啊，毛线衣就是厚一点啊。
0: 欸，我这一件也是比较厚的 T 恤。有啦，我车上有放那个就是防风跟防雨
1: 啊，很
0: 防雨的薄外套。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因为有时候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下午的时候可能开始乌云聚集，然后就差不多就开始被落雨啊，天哦被落雨。然后有时候就是觉得说，穿太多就很热，但是变天的时候就想要有防风跟防雨的，
1: 对，
0: 所以我车上就会放一件，然后就可以保暖啦。然后这样子
1: 开车还好吧？
0: 开车真的还好，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如果就是在路上，可能就是
1: 走路啊，去你都是自己，你也不会啊，你自己都，我看你都是自己带午餐来。
0: 对啊，然后你说如果去买东西还是会啦，还是会啦，就是会有就是走到户外的时候，虽然是要提醒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的节目是跟花莲分台来做联播，要不要跟花莲的朋友打声招呼？
1: 花莲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给我们是赶快
0: 哦，你等一下也是联播吗？
1: 没有，我是12号呢。
0: 吓到，我想说
1: 好像不对，不能连续。
0: 惨了，我跟你讲，现在花莲那边的主持人都马上
1: 笑翻，
0: 保喉啊，快快嘞！我刚刚来一分交给你啊，我们要连假，我们要回家。
1: 没事，
0: 你让他开心了一下。
1: 好啦，
0: 我觉得那个花莲分台的同仁应该都是憋笑当中，那想说什么？玉芬觉得是联播，后来我们来下班呐、啊，安呢？好啦，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花莲跟台东的其实连假期间哦，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收听我们的警广，因为道路交通的路况资讯都会实时的提供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连假期间呢，我们花莲跟台东，我们警广这边交通网也都是没有打烊的。好，那讲到了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如果说预估的话，我们明天哦就已经。其实啦，有可能今天哦，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这个时候，
1: 已经开始陆续往花莲，应该到花莲的游客也蛮多的
0: 了。你说哈、哦，由北开始往南玩这样子吗？
1: 对，像我的个性，我会提前请假一天。
0: 有，我刚刚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说，搞不好有人就是把那个年假特休有没有，就是刻意化在今天，很想说哈、哦，上个中秋节没过，就不过瘾啊呢，每个就是不够。不够啦，
1: 哈，
0: 然后就觉得说，
1: 还是要再挤一下。
0: 对，然后我再把它，好像还有个特休，年底前把它用完啊，不如来个特休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花莲很好玩。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花东海岸公路这样子开下来很舒服，很舒服。
1: 我跟你讲哦，只要我每次去台北啊，我一定会在花莲停一站。
0: 真的？
1: 对，
0: 你说坐火车停一站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喜欢开车停一站。
1: 我的目标是台北，但是我一定。会在花莲停一站，
0: 为什么？有吃小吃吗？
1: 年纪大了，有坐了伤久的酸啊！
0: 你讲脚床变两边吗？
1: 其实我很喜欢到花莲去休息，就是中间停一站，然后下去在火车站走一走，我也甘愿。然后我会在附近找爱吃的东西。
0: 你都停在哪一站？花莲火。

0: 火车站吗？
1: 火车站。
0: 哦，我以为是其他的车站。
1: 其他的车站那个
0: 有点远。
1: 不是不是，那个火车就不那个、
0: 哦、没有停，就是没有各站停的。
1: 小站的话，我要坐更久、哦。
0: 我想讲你要讲啥嘞？
1: 我可能等下连宜兰也要停。
0: 但你卡车停在。

0: 十号呢，因为是国庆日当天嘛，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附近哦，在我们的中华大桥这边，晚上的六点半到九点钟是会封闭管制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来到我们的台东大桥这边。好，那相关的道路的交通的引导措施的话，我们在明天的哦这个连假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实时的提醒了。
1: 是，
0: 姐姐还要跟大家提醒什么吗？
1: 你的那个充电器要带一、
0: 哦，充电哦，对哦，
1: 哎，不然你一直拍一直拍没有电，然后才发现我没啥充电器啊，但是也要记住哦，就是你如果你是坐火车的话呢，车上是不可以，
0: 你是说充电器吗？
1: 对对，不可以充手机。你不可以用充电器充手机在车上。
0: 哦，你说行动电源对不对？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哦，我喜欢充电器。
1: 充电器。
0: 起码那个都有啦，现在车子都有啦，那个 新的那个自强3000的，它都有那个。
1: 对，座位底下就有。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线充电线要带，
1: 对啦，
0: 充电器要带。
1: 对对对。
0: 行动电源的话呢，尽量就是不要把它放得太里面，你可以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齁，我们还是安全为要啦。
1: 对对对。
0: 对，让它就是说不会因为过热啦，或因为受到其他的刺激而有发生危险的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要提醒大家 的。还有什么东西要带？水要带，外套要带，钱也要带哦，身份证件都要带，
1: 卡也要带。
0: 嘿，对哦啊，最重要就是人要记得带出来，要带回去哦。好啦，待会我们四点钟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了，感谢你。
1: 平安出门，快乐回家。
0: 哦，平安出门，快乐回家，还要养足精神。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你的精神，如果是自己开车出门的话，就是该。提神的，你该休息的，我们都要尽量做好咯。
1: 是的，
0: 好的，待会时间交给你啦。
1: 好，拜拜。

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在我们台东地区呢，十月十号双十国庆当天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呢，晚上的6:30到9:00会封闭我们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好，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行驶台十一乙线来走我们的台东大桥附近呢，都是可以呢并换的哈、这个行驶的路线的。好，另外呢，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下洋的路段呢，在国庆连假期间都有开放通行，但是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当中呢，从明天早上8:00开始，连假的第一天，在我们的新路社区路段449公里北上的方向往台东的方向呢，会实施渐变措施。在关心到呢，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当中，这边路段呢会有相关的道路交通的设施跟交通的施工管制。好，那连假期间开放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通行。好的，以上交通资讯呢，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继续来节目最后呢，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专辑。前几天刚好呢，他们团员呢有出现在哈这个荧幕上来唱他们的歌曲。2010年10月8号，大嘴巴发行了这一张的新歌加精选。精选集就叫做首部曲。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连假第一天，一样在下午的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祝大家连假假期愉快，明天下午见。

0: 京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京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1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泥巴，造成后方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4公里，在东十二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碎玻璃掉落。台78线西向42.6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我中奖嘞！
4: 我怀孕了。
3: 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年十月八号，今天是礼拜四。国庆的连假呢就在明天哦，那明天呢就是国庆连假了。那当然呢，今天下午啊，预计呢就会出现车潮，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那至于呢假日何处去呢？那当然，哎，我们家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呢有在准备了呢？好，在我们的七星潭呢，金鱼母子新地标的这个会刊哦，那当然呢也是呢我们地方的大事情哦，都要待机啦哦。那这个建筑呢会以现代的这个流线的金鱼母子意象的这个设计哦，那当然呢现在有关这个屋顶的景观平台呢，还有呢相关的会刊都在进行当中。礼拜一的时候呢，香姨分享到我一个糗事哈，就是我去光复的时候呢，哇，早上天气是好的，可是下午要回来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呢，突然下大雨了哈，确实呢，我就走不到火车站嘛哦，甚至呢连客运站都走不到哈。那还好呢，我们的图书馆员呢帮我想了办法，让我呢，哈哈，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不过呢，我就想到哦，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呢，香姨还在幼稚园工作的时候，每次呢到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就要挖空心思哦，打扮我们家的小朋友。好呢，而且呢，哎，这个幼稚园的园长也真是有趣耶，他会让我们每个班呢都要做一些特色的这个设计哦，而且呢还有奖励还有奖品哦，所以呢老师们都是挖空心思来打扮自己家的小朋友哦。好，那香姨想一想呢，十月这种天气呢，吼，真的有可能呢就突然来一场大雨，对不对？吼，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了，哎，对呢，那而且呢要用最节省最节约，那个时候不流行减碳呐，哈，不过呢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很会呢废物利用，所以那个时候呢，香姨那当然不是从垃圾堆捡回来的哦，真的是买了干净的垃圾袋，然后呢就捡三个洞，让小朋友的手伸出来，让小朋友的头呢钻出来，然后腰间呢就给他系一个金色的这个像小王子一样哦，然后呢这个头上呢就戴着这个金色的皇冠哦，结果呢小朋友的妈妈就告诉我说小朋友回到家呢都不愿意脱下来，他说我这个是呢小王子的衣服哦，然后呢这简直是国王的新衣吧然后呢好不容易脱下来了哈，第二天一早起床呢，据说听说呢又跟妈妈说我要穿我那个垃圾袋的衣服。是的，这个时候呢，香姨就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其实今天早上啊，在我们花莲市立幼稚园呢，在今天早上就有一场呢非常可爱的欢庆双十节的活动哦。那当然呢，也就让香姨呢想起当年，记得年纪小的时候哦，当然不是我年纪小，是我们那个小花鹿小鹿班比班哦，所以呢，我们叫小三班哦。那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好，那当然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天气真的多变哦，不要再重演呢上个礼拜呢香姨在光复图书馆出来之后呢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哦。那这种天气呢除了早晚要多加的注意保暖之外哦，带个外套，那再来呢这个雨具呢还是准备比较好哦。好，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杰欣告诉我们的，也是要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人未知的天气的雨情。好，到底是下雨呢还是晴天呢？哇，不知道呢，所以呢都要准备哦。

时间呢来到了4:13了，想你呢赶快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也就是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四点过后呢在我们东澳路段这里呢刚刚收工啦，也就是呢有边坡的刷坡的跟挂网的施工哦。那这一项施工呢是到4点钟，那现在才4:13哦。那我相信呢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在的，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明天呢也就是连续假期哈，那所以明天这里呢是不施工的，是不施工的。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在今天呢还是要提醒您了，那马太安溪呢这个便桥这里在凤林这一端，那也就是万荣哦，在万荣这里呢那指标在231.6公里到232.7公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有施工管制的。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虽然是国定假期而且是连续假期哈，那还是要赶工的，所以呢这里呢还是要管制哦，所以呢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啊。那如果要经过这里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注意了，台九丁线呢就在南澳到东澳，南澳到东澳啊。那这个部分呢也请您现在呢多加的小心。那再来呢也就是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是9.4公里，观音路段呢是指标39.8公里，还有44.3公里到44.9公里啊。那目前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

到晚上的五点。那现在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再来关心一下我们南区的部分了。南区呢在台23线，台23线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依然呢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同时要告诉您的就是呢，假日啊，明天呢可以就是不施工，因为是连续假期啊。那台30线的部分呢注意咯，好，这里呢就是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啊，五点钟以前如果要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前方的道路管制。好，在官员派出所也就是合欢派出所这里，官员路段啊，4点半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16分咯，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好，这个秋冬季节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真的要特别的来注意，尤其呢连续假期这3天如果要外出的话呢，请您务必的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蔡幸娟，这首歌呢很像现在的天气啊，秋凉如我心。

明天呢，10月9号礼拜五，为期3天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呢，就要开启序幕了。那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预估，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连续假期当中啊，首日，也就是10月9号，明天这南下的旅次的全天的交通量呢，大概会来到13000辆次啊。那当天首波的车潮呢，应该会在清晨的5点钟就开始。那当然呢，预计呢，可能要到中午之后呢，才渴望可以缓解。

是的，在此呢，为了提升我们的苏花路廊啊大众运输的服务的效能，所以呢也规划了苏澳崇德两个路段啊，那也就是在尖峰时段呢会适时的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的措施，那同时呢会在苏澳到东澳、南澳到和平这两个路段呢来实施时段性的开放游览车，还有就是市区的客运来行驶苏花改的紧急空间，那也就是路间的部分哦。那这里呢，香姨就要特别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了，明天早上的清晨五点过后呢，到傍晚的五点钟呢，也就是台九线跟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到崇德路段呢，会开放大客车行驶紧急空间，也就是路间的部分哦。那但是呢，排水我们的21吨以上的大货车的驾驶朋友，那请您要改道喽，这里不能有走了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我们的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呢，请您配合改道，明天早上五点过后到傍晚的五点钟。

哎，这个音乐呢，有没有像呢，在这个做生日，也就是呢生日快乐，我们的传统的华人社会的生日快乐哈，都好像要来一段呢这个舞龙舞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左左右右，好，哎，最近呢不是要打流感，不是要打那个新冠吗？哈，哎，左心右流，好，我们的左左右右也长大喽。好，左左右右带。

来的这首歌曲，哎，这个歌呢很适合现在来听，叫做呢发现新乐园。好，那当然呢希望把这个新乐园呢开开心心的哦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1: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0: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2: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1: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2: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0: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2: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1: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2: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0: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2: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那在新闻之前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先预告一下哦，那假日何处去呢？那当然哦，到外头是很好啊。那如果说呢需要一些备案的话，你会做什么呢？好，那湘怡呢就跟大家想到一招妙计。那当然呢4:30过后，新闻过后呢，湘怡有邀请到一位老师要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备案哦，尤其呢我们的假日何处去。好，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因应国庆日还有光复节廉价就医的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的国定连续假期，从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还有住院医疗的服务费用增加 50%， 希望能够增加医疗的量能，减轻急诊的负担。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十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2: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新闻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验了进口的货柜，发现有不法的业者企图以进口工艺品的名义加仓走私的中国茶叶，开箱之后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茶品，成功拦阻没有经过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听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苗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4: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了双黄线，遭到了新北市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迟到为由，希望能够加快开单的速度，但却因为神情过于慌张，被原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之后呈现阳性的反应，随身背包当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7: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6: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远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

0: 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全力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关于国庆三天连假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晨淳。张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是在迎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有些零星的降雨，辖内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目前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话，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比较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至于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舒适到有点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早晚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那周六跟周日的天气形态跟明天其实蛮类似的，我周六跟周日这两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在周日这一天，基隆北岸跟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周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4: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亲爱的所有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凤阳书堂凡是来唱歌，爱嘿想你。在花莲呢，音乐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娱乐哦，它是在我们土地呢会呼吸，而且呢是属于我们族群历史的灵魂。那推动一场呢深具文化意义还有高规格聆听享受的音乐节庆呢，真给某安改呢不容易的，而且呢这个背后啊，一定呢要有一位非常懂音乐，而且呢又懂音响舞台结构的总指挥。那今天湘怡呢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在我们花莲呢重磅级的音乐教父，也就是我们的赖生平老师。老师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老师从事这个音乐教育呢有将近4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对，
0: 所以呢老师你给好长的时间去考试的呢。
1: 哦，我16岁，16岁就当琴师啦。好，然后就是大概在高中时代的时候齁，就会那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就是在花莲地区齁，开始受到西部的影响，开始有一些音乐的餐厅。好，那刚好逢那个时候呢啊，会场的就音乐盛起。好，那我就那个时候呢开始就在做个音乐，这样做一个 live 的音乐。然后一直到了我到义工队，到了义工队退伍以后回到花莲，然后我就开始从事，大概72年我就开始创立了第一家清新乐器。
0: 哦，

0: 所以呢，老师非常的在地，而且呢，他所创办的这个琴心乐器啊，陪伴着呢无数的花莲的孩子。那当然呢，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哦、啊，就是我们现在花莲客家爱乐协会的前理事长赖生平老师。那今天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当然哈、哦，我要先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时间，请他来介绍他最近所策划的。那也是受到我们花莲在地非常瞩目的2026花莲的第六届的原客嘉年华，那即将呢就在10月份哦，10月17号到18号呢，在中山公园要盛大举行了。那而且呢，歌手哦都是看老师的面子才来的，而且呢都是老师千挑万选才让他来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老师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
1: 这一次呢，就是很高兴有这种机会哈，就是说在花莲市好，他们每过去的这段时间呢，这是第六届举办的这个原客嘉年华。那原客嘉年华其实主要的就是有原民跟客家的一个仪式。过去他们的做法呢，他们可能对客家的部分呢，可能会比较不熟悉啦。那因为在原民的部分，我想在花莲本来就是就是我想不是也不是花莲，我们全台湾经常有时候会把这个就是台湾到底有什么音乐，他把原住民推在第一个位置上面去。那相对我们客家的部分呢，我们会比较看到就是比较没有地标性的一个人物，或者是说一个音乐性这次我有机会承揽这个活动，那因为自己的太太就是我们的徐世慧哈，那透过他的就是影响力，然后呢把我们历届来非常知名的，比如说金曲奖的这个黄子轩，好，还有我们的创作大师罗文玉哈，虽然很红的，好，还有黄延玉，还有这个也都是金曲歌手哈，还有林依婷，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性的客家。我想把它整合之后呢，让他们到花莲来介绍给花莲的所有的朋友，好听听看，知道我们客家现在流行什么。那也借助原住民的知名度，像洪恩啊、戴爱玲啊，好像在阿布斯，这些都是在原民部分是非常高知名度的哈。像那个黑旋风也是都相当不错。这样，那这些呢，我们把它希望借助音乐的一种交流，能够提升客家在音乐上面的知名度。让大家只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性的跟各传统性的有所不同。
0: 嗯，其实呢，站在就是说您这个音乐的专业，而且呢是音乐总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就是它横跨了民谣、摇滚，还有流行音乐，当然呢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原住民朋友他的甚至是一个古调哈。
1: 对。
0: 那所以呢，在音乐的这个编排上呢，还有呢，也就是舞台的设计、音响的工程的部分啊。那您是如何呢来到这个中山公园呢量身打造，那好让这些金曲歌手耶，那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而且是户外的场地哦，能够呈现出这种国家级音乐厅的顶级的场所呢？
1: 我们过去在花莲的客家的活动来讲哈，都是偏向就是说舞台的规模基本上都会比较小，好，大概就是6米左右的一个舞台，好大一个。那这次我承办这个活动，我自己深深有个感觉哈，那原民的话，我们会看到他们原住民在丰年祭什么，就是可能一个草皮，他也不用什么舞台，他们就可以这样子的跳起来。所以我要如何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又有一个就是要有规模性，然后又不会失去到他们原来原民的感觉。那我也希望客家的歌手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倍感荣耀。这是我一个做音乐的人，我自己觉得我要把这个事情强化的。那当然我这边强调，如果本身并不是这个部分的一个生意人，协会本身来讲，哇，我现在在经营协会啊，那在经营协会部分呢，我们就是一个非盈利单位，所以我们有多少预算，我们尽量把它发挥到极点。好，那不考虑到盈余的问题。那因此呢，我在这个舞台部分呢，我就设计了像跨年一样的舞台，当然可能没有帮他做到那么大的电视墙，因为我们的预算就非常有限，好，就200多万而已。200出一点点而已，好，相比做其他的活动，可能动辄800上。

0: 千万啊，而且我只希望把这个舞台做到14米的宽度，屋顶的部分呢我就做到像跨年晚会这种吊顶的那种大型的那种吊顶方法。好，那因为有贵就是因为经费有限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做电视墙，但是我尽量把它做到这样子的氛围，让我们上来的歌手，好，我请来的这些歌手啊，不论是原名的歌手或是我客家的歌手，好，或者我在地的一些社团，好，在地的一些音乐人，他在这个舞台上被感到被尊重。好，那我让这样也让现场的朋友来看的人感到无比的荣耀跟参与感。
1: 所以呢，这就是哈赖嗓哦，让我觉得呢非常的安心。那我相信哦，那所有当天来到的歌手呢，也会觉得与有荣焉。不管呢，在这个音响、音效还有灯光，那在现场来说的话呢，绝对都是我们业界最高的标准哦。而且老师真的是不惜成本哦。这两天当中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哈、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就来先收听这几位歌手里头啊最具代表性的，那也就是呢罗文玉。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他的

0: 听完罗文丽这一首歌之后呢，嘿，现在呢我要请赖萨，好，我们的赖老师呢来告诉我们哦，那其实原住民音乐呢也有着很强烈的节奏，像刚才说的在草地上他们就可以唱起来，就可以跳起来了哈、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很澎湃的这种音色哦，
1: 是，
0: 但是呢在我们的客家流行音乐、相对的就是比较呢温婉的，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哦，你怎么样呈现在这样的一个编排当中呢？有没有什么一个轻重或者是一个分别？
1: 哦，当然这个就这前几天嘛，我们就刚好在富里也是举办了一个叫做稻米香客家琴的活动，那其实我也受邀邀请，那我们也尝试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四位老师呢，他就在唱了一首歌曲的时候呢，然后他把椅子拿张塑胶椅，就站在塑胶椅上面去，然后这些原民的这些朋友们呢，就跟着一起跟四老师一起这样子跳跳。那如果你看到那个画面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说，好像客家跟原民本来就是一家亲哦，好像没有分好，但是传统的人一般却觉得客家好像就是好像比较我们讲文青好了哈，就是感觉上好像是山歌类这样子的、啊，事实上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这一次在开幕式的时候，第一天开幕式的时候，我就用了刚才我们听到罗文玉的音乐，我用它做开幕式。那如果你有到现场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发现不同，然后我把原名的就是声音，山谷的声音，还有这个南鲁湾的一个古调，还有把它的天川天料

0: 小田川这首歌曲合在一起，那台上总共大概五六十个人同时演出这首歌曲，然后让它展现出这种的啊，就是啊，刚才您说的，就是那种客家跟这个原民的部分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啊，在这边我可以现场可以看到，它整个是融合性是百分之百的。
1: 现在赖老师呢所介绍的就是2026年原客嘉年华，在开幕式呢会看到会听到的。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10月17号、18号，那每天下午3点呢到晚上的8点哦。
0: 对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哦。那老师这样的介绍呢，就是整个节目的编曲还有呢就是流畅度呢，我相信绝对都是一流跟专业的调配哦。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原民的古典古调，还有我们客家流行音乐，再来呢就是民谣吉他，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呢再来介绍一下啊？你在这个舞台上呢，怎么样让他们自然的去应用这个音乐来做对话呢？
0: 基本上这一次的舞台的设计哈，除了大以外哈，我还做了特别做了2层的舞台。好，那就是在台上的他可以走到台下来。那这次的灯光音响呢，我也是特别请了非常在花莲非常已经有经验的哈，都会做跨年晚会啊，做嘉年华像这样子的活动的大型的这样子的灯光音响。那因为本身做音乐哈，所以我自己很清楚要什么样的音响的声音才能够到位，然后让歌手在台上的时候呢，在他听的听觉跟视觉的部分呢，可以完全非常自然而能够把他的想要表现的东西表现给现场的朋友看。啊，最主要是说这些歌手都是第一天的歌手呢，因为第一天的歌手是由罗文玉、黄连玉，那原名的部分呢有吴思爱跟阿布斯，就是第一天的晚上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演唱的现场的这种的功力呢也都是非常强。然后我也特别的也有请求他们需要的一些就是设备需求，然后呢也可以达到他们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呢可以完全的发挥。
1: 听完呢我们的赖嗓哦，对整个的一个舞台的搭配还有呢这个乐曲的编排哦，那当然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当天的这种场面哦，真的呢一定不要错过哦。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请问我们的赖嗓了，那在这一场嘉年华里面呢，除了这个舞台的部分我们可以观赏到这么国际级的卡司，还有呢相对的就是这种舞台的设计哦，那现场呢还有什么我们可以露嫩台色台影色字台嘎穷哈来的活动呢？
0: 我们这一次呢社工所这边呢也特别的邀请了花莲非常的就是知名的一些市集，然后在市集里面有客家有原民，好，那希望说用这样，然后总共的数量大概有38个摊位。好，所以讲这38摊位呢，想说各有特色哈。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布置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也不想说是完全是用一个演唱会的方法，我们想是能够产生一种亲子啊家庭的，好，然后成大家庭可以到这边逛一逛市集，听到一些客家话，听到一些母语原住民的语言也好，然后呢给有一个大的草皮，大家可以逛逛美食，听听音乐，好，然后用这样子的来呈现这样子的活动。
1: 是的，所以呢那您希望在这个活动当中这样的一个搭配，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呈现您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期望这个市集能够呈现出怎么样的花莲人的韧性呢？
0: 应该说这次呢在设计的部分哈，在市集的部分，因为最近因为我们的店现在在远东百货前面嘛，所以呢经常就会有一些市集来摆，所以我已经有很认真的做功课，好，哪一种的市集可以代表花莲，让花莲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好，那除了说有一些手工的以外，那我也希望是能够找到真的是可以代表一些客家的一些美食，好，然后原住民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到花莲来观光的人，他们或者是花莲在地很久没出门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到这边一下子感受到，好像你好像出国去玩了哈，展现花莲的特色啊，这样。
1: 所以呢，听完老师说的介绍，这个我就已经对那个市集。

0: 呢蠢蠢欲动了哈，而且呢，哎，还有蓝穗呢就要
1: 哎，又
0: 开
1: 哈来了。
0: 始了，对，要垂涎三尺了哦。那当天呢会有我们的客家美食，还有原住民的
1: 是，
0: 特色物
1: 对，
0: 产，非常的包罗。

0: 八号这两天，那市集的部分呢是会在3点到8点钟。那第一天我们的开幕式呢会是在5点半的时候。那在5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客家跟原民开幕式的仪式。好，大家可以到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特色。好，然后第二天18号呢，就是也是市集都会从3点到晚上8点，然后呢有戴爱玲原民的歌手来做一个就是压轴的演出。好，那这当中呢，我们特别就是有把就是稻香国小跟这个凤林国小前年做的校歌，好跟习思伟老师同台演出，那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客语的一个创作，一起
1: 这个
0: 是，
1: 我知道，梦想发帮，
0: 对
1: 对，
0: 对，跟 Q 年的，就是去年的这个稻香国小的书香大地。好，那这个歌曲呢，我们在这个18号的时候呢，会有习思伟的是现场的带领他们做演出，非常精彩的哦。
1: 哇，太棒了！由徐世慧老师现场带动，
0: 是，
1: 哇，那我真的好期待哦！徐世慧老师是我的偶像，我一定要到现场哦！今天非常感谢花莲爱乐协会的前理事长赖盛平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带给我们今年的园客嘉年华这样的活动的介绍。所以呢，10月17号、18号下午3点开始在我们花莲市的中山公园，大家不见不散哦！
0: 是的，是的，
1: 谢谢我们的赖盛平老师、赖
0: 谢谢，
1: 桑、
0: 谢谢，
1: 张磊撩。
0: 张磊撩。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10月8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了一名骑士没有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然加速逃逸，原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压制逮捕，开出14张交通违规。

0: 挥罚单，而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
1: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员警。花莲凤林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员警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员警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2: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好，那么连假即将要到来哦，所以开车上路更要小心留意。花莲一名53岁的黄姓男子驾驶营业用引车，从一处乡道右转，驶入台11丙线15.4公里处，跟北上直行的另一辆一引车撞上。黄姓男子被测出酒测值超标，他辩称是事故之后朋友拿酒给他押金，还是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3: 哎、欸，你有喝酒啊？
4: 多少？看朋友有经过，那个司机可以作证。
5: 我开车的时候没有喝酒啊。
1: 两辆一引车同向擦撞，警方到场发现其中一名驾驶有饮酒，向员警辩称是事发之后才喝。花莲检警分局副分局长刘瑞年表示，53岁的黄姓男子驾驶一引车从寿丰乡牧场130道路开出之后，右转台11丙线，与北上由36岁王姓男子驾驶的一引车同向撞击，撞击力道惊人，车辆零件散落，幸好两人都没有受伤。不过黄姓男子酒测值超标，他向员警表示是车祸之后朋友经过拿酒给他押金，仍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6: 现场双方实施酒测，其中黄姓男子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将其逮捕移送法办，全案后续将依法调查并厘清事故责任归属。
1: 检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威胁用路安全，尤其驾驶大型车辆，因为车身重、刹车距离长，酒驾一旦酿祸，后果不堪设想。呼吁驾驶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共同维护交通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庆日3天连假，明天就要开始，花莲市区或者是重要路段已经可以看到有车流涌现了。花莲警方针对苏花路廊还有其他省道重要路口规划了交通疏导勤务，各风景区的入口也将编排警力维持车流顺畅，呼吁用路人在人车密集的市区切勿违规停车，以免遭取缔开罚。
1: 国庆3天连假，花莲警方根据公路局对苏花路廊的交通量预估，在9号连假首日中午前的南下返乡交通尖峰，以及11号收假日北上晚间7点之前，在崇德管制站、秀林乡克林部东路等重要路口实施交通管制。此外，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全县各风景区、省道重要路口都将编排警力指挥疏导车流，避免交通涌塞。进入市区车辆可依循智慧车辆导引系统停车，切勿违停，影响交通顺畅以及安全。
7: 那市区的部分的话，因为停车格位其实数量有限，那可以提醒用人在临近路口的时候留意一下 CUNS 的资讯，会显示一下前方、左方、右方的停车格位数量还剩下多少。那必要的话，还是建议停到停车场里面，会有比较足够的空间去做停放。
1: 而正在施工中的光复乡马太安西桥，连假期间配合工程施工路口封闭或车道调拨，警方会机动调整疏导的位置，警务人依现场标志以及指挥行驶。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返乡出游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快乐出门，平安返家。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吃饭喝水是每一天再自然不过的事

行，不过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变化，咀嚼跟吞咽功能也可能会有改变。花莲慈济医院复健医学科吞咽咀嚼中心团队今天前往花莲市碧云庄社区，配合健康台湾深耕计划，花莲县巷弄长照站咀嚼吞咽障碍照护扩大计划，举办安全吞咽卫教讲座，由语言治疗师郑明燕带领长辈认识吞咽障碍常见的警讯以及日常进食应注意的事项，同时由耳鼻喉头颈外科医师汪文君提供个别咨询以及评估，将吞咽照护专业带入社区。汪文君医师表示，季节交替时气温湿度变化比较大，部分长者容易出现过敏、气管敏感、气喘或鼻涕倒流等症状，如果本身吞咽功能已经有退化，咳嗽以及呼吸不顺等情形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吞咽和呼吸的协调。如果经常出现鼻涕倒流、呛咳或进食异常，可以到复健科或耳鼻喉头颈外科进一步的进行检查。2026花莲韩流原声演唱会将在10月24、25号两天晚间在花莲市东大门广场登场，卡司在今天公布了。韩流明星包括了 Super Junior 成员立旭、孝琳、BTOB、李彩演等人，两天活动都免费入场。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表示，今年演唱会以韩流音乐跟台湾原声音乐为主，透过多元音乐风格跟艺人阵容展现韩国流行音乐跟台湾音乐文化交流成果，邀请全国民众到花莲感受 K-POP 魅力跟在地文化特色。除了演唱会之外，活动期间同步推出花莲原潮 K-POP 市集，地点设在番茶来圆梦馆，24、25号两天下午4点到晚间10点开放。民众听演唱会之前可以先逛市集，体验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美食以及文创商品，感受音乐跟文化交流，感谢音乐跟文化交织的秋夜氛围。花莲县政府表示，邀请民众跟亲友一起相约花莲追星、听音乐、逛市集，在东大门广场享受精彩的韩流跟原声音乐盛会。好，新闻最后来关心，因为连假就要开始了，连假的天气会有一些变化，水汽稍微增加，大台北东部、东半部还有局部的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会有阵雨。10号也就是假期第二天，国庆日当天，大台北地区还有我们东半部雨势会比较明显。11号则是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要慎防比较大的雨势发生。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

0: 任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当然呢，现在哦，一定是车多人多的时间，来到了5:11了。那不管呢，您现在是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是呢美丽的海岸线在台十一线上面哦，那还是呢还在市区里头。那市区里头呢，那湘怡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了，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的南下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接下来这首歌呢，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张洪亮的歌声《情定日落桥》。

0: 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
2: 啊，
0: 渐渐长大了，
3: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2: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3: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2: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2: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3: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3: 啊，谢谢你啊。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那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家的路上哦，那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台八线的中横呢，5:00到6:00已经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今天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同时呢，现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有限速，那请您注意车前状况，这里呢限速是30公里。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边呢，北上的部分哦，也就是从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呢，全天候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在施工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跟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在南区的部分呢，台23线的东富公路，明天呢，假日呢，就是不施工的。那在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的地方呢，因为连续假期也可以不施工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呢，还是请您多加的小心哦。那我相信呢，现场的部分呢，标志标线还有前方的引导呢，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好，至于台八线的中横哈，那这假日呢依然是要管制的，所以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呢是早上的6:30到8:00，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呢每一次都是尖叫声很多的告五人，真的是我们花莲的好朋友哦。好，他也来提醒我们说，你看你看看，那当然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的看看前方，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哦。好，来共同收听告五人所带来的歌声

合的掩护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的，明天开始呢，就是我们的连续假期哦。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根据呢，也就是公路局哦，我们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所做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呢，那明天来看的话哦，那交通的流量呢还是相当大的，所以呢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那还有呢，也就是预计啊出现这个车潮的这个时间呢是早上的5点开始啊，那预计呢要到中午的12点才渴望呢这个车流呢可以恢复正常，可以减缓。

好，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各地的警分局哦，那已经呢超前部署了哦。那也就是呢，像我们的花莲火车站是我们的车站大门哦，那也是呢我们的连外的主要的这个交通哦。那所以呢，我们的国庆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的部署呢，那从下午的4点钟以后呢，到收假日，也就是10月11号礼拜天晚上的10点钟，会针对呢苏花改台九线还有花莲市区，再来呢就是火车站的热点景观哦，那当然呢也就会做相当的交通的管制跟机动的疏导的措施了。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非常呢感谢我们的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呢，也超前部署规划好整个交通的疏导跟管制的勤务。

同时呢，香怡在此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我们的尖三角啊，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啊，那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呢，同时呢也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再来呢还是要提醒您哦，那针对呢整个明天的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如果有外出，如果呢有一些活动的话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概况也是要做做功课哦。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28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香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打通大理溪两岸交通瓶颈，兼顾行行安全和通勤便利性。陈怡宁报道。
1: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表示，平林新桥打通地方原有的交通瓶颈，不仅解决隔河交通阻隔的难题，大幅节省居民通勤时间，两侧更特别规划人行步道空间，落实总统赖清德所强调以人为本的用路理念，让道路兼顾车辆行驶与行人安全。
2: 河道的两边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一条河挂两边，两边的人都没交通没交流，这个社会就很难来互动，所以中央地方到底合作，就像河的两边透过一个桥，大家互相来联络，让这个原本交通瓶颈的地方能够透过这个桥顺利的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节省大家的交通时间。
1: 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平林新桥全长约110公尺，工程总经费约3.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70%经费。新桥通车后，大理溪两岸居民不必再大幅绕行，往返车程可缩短约10分钟。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新竹市青草湖联关设置2026青草湖秋宴季，明天10月9号以及到26号登场，活动跨界7首国际超人气作品《蜡笔小新》，并且规划6场璀璨的湖畔烟火秀。曾佩蓉报道。
3: 今年市府特别引进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国际人气作品，打造大型戏偶及装置打卡点，周末也将推出6场湖畔烟火秀，每场长达300秒，更搭配书湖秋市集，加入美食小吃手作体验，周边快闪店及多元舞台演出。市长高宏安说，
4: 今年的青草湖秋宴季呢，即将在10月9号到10月26号，这一次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巨星蜡笔小新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次的书湖秋的秋宴季。那我们会在现场呢，会有很多蜡笔小新的大型的装置，还有湖上的艺术装置，还有包含说我们有很多打卡的景点，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跟着蜡笔小新一起来游览我们新竹市最美丽的青草湖。
3: 此外，游客可前往新竹市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影像博物馆及青草湖风景区服务台等3处指定景点参加城市集章活动，集满指定印章可兑换限量纪念品。也提醒预计开车前往的民众，活动会场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新竹文献竹东镇专辑新书发表论坛以及造镇者展览开幕，感谢客家先贤的贡献，促进新竹的百年繁华。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表示，新竹开拓史上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利工程竹东圳启工百年，从灌溉大圳转身成为科技用水的饮水渠道，对新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所以当时这个水圳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想100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竹科的发展跟这条水圳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产值跟这个价值的区分。
5: 新竹文献竹东圳论坛由主编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罗烈师引言，前客家传播基金会董事长陈板和杨玉文教师讲述新竹水文化、竹东圳的珍贵史料。造圳者展览将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土地、聚落与日常生活，展期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到新竹县史馆参观。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上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5度，新竹阴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28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天24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2: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3: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2: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3: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4: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3: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4: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2: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4: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7: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6: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7: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6: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3: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7: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也来到了5:40了，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秋冬季节呢，哎，这个天色呢暗得特别的快啊，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也要开启大灯，当然呢让对向的来车可以看得到你，然后呢大家共同的来维护呢行车的安全。中央路口，中央路口在我们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这一带啊，车多人多，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礼让。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这个歌名还挺好的，好，一场一场表演，一场一场表演。好，那当然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一幕一幕的，哎，有时候呢自己也是一个超级大演员哦。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人讲有春无春，拢唔免相骗。我讲春节春少，咱顺其自然，无唔通怨。

是的，人生呢短短，哈哈。好，那当然呢，零星 day day 哈，还有一句话呢，零星 hi hi， 对不对？好，那当然呢，我们都是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怎么样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呢？真的也是很大的学问哦。那当然呢，每个人的演技都不一样啦啊、哦。不过呢，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好，刚才这首歌呢是谢爸爸唱出来的，因为呢，我如果讲他那三个字，似乎对他很不尊敬吼。好，不过呢，倒是要讲他那三个字，大家才会认识他。不过呢，我可以说呢，他是我们的谢小姐的爸爸。好，我们的谢爸爸呢，唱出的这一首《一张一张》。表演好，那确实呢，曾经在80年代呢，我们的谢爸爸呢在南部啊，那确实呢造成相当大的轰动。

0: 啊，那甚至呢电影院都因此而倒电。好，为什么呢？那当然呢，电影的没落啊，就是电影院的没落呢，是有很多的历史的因素的啊，还有呢社会的变迁，社会的一个变化啊。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看呢 DVD 啊，还有呢那个相关的一些影片嘛啊。那但是呢，据说、听说、传说，就是因为谢爸爸呢他的那个歌厅秀、歌舞秀哈、好，所以呢造成了呢大家就不去看电影了，大家就听他呢一场一场表演齁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迁里面的一个现象啦啊。那虽然呢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所以我刚才说呢我不想讲他那个名字，我只要说他呢就是谢小姐的爸爸，叫做谢爸爸齁。好，那真的是呢我们不管不以人废言嘛哦。那当然呢他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呢许多警示的味道哦。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47了。
1: 我的爸爸是警察。
2: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 我的老公是警察。
2: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4: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2: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5: 我们都以他为荣。
0: 越是呢像这样的连续假期哈，我们的警察爸爸们呢都不能休息哈，所以呢在此呢我们要感谢感谢我们的警分局呢，每一次呢都是让我们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但是呢同时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警察眷属们，因为呢你们有牺牲哈，所以呢就换来了全国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得到安全的保障和安全的维护啊。好，那当然呢我们要为我们的警察爸爸们呢来按个赞，来力富足所带来的阳光依旧灿烂。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4: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3: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4: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3: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4: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3: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5了哦，那暌违了9年，今年呢，也就是国庆的焰火呢，将会在10月10号晚上哦，在台东啊、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呢盛大举行。那所以呢，在此就要提醒要前往台东的听众朋友哦，那预计呢这项活动，当然呢一定是大批的观赏的人潮将会涌入啊、哦、那也、整个来说

台东地区啊，警分局呢也规划了提供免费的这些相关的交通维护啊。那市公所的部分，县政府的部分呢，也提供了免费的接驳

是的，在这一次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当中呢，这个会场是临近在台东市区，交通是非常便利的，而且呢，在相关单位的就是事先的超前部署的规划之下哦，那民众呢，除了可以选择步行前往之外呢，也可以就近的来搭乘呢免费的接驳车。那服务的时间呢，从当天的下午2点钟以后呢，到晚上的10点半哦。那每一个班次的车程呢，就是每20分钟一班，每20分钟一班哦，而且呢是坐满了就开，坐满了就开啊。那所以呢也会加班车，也会加这个加班车，就是机动的啊，来加开这个班次，来作为疏运来让大家呢更加的方便。那接驳车的服务呢是采取呢双向对开的方式，那首发的这个站呢分别是在台东火车站还有台东转运站。那搭乘火车抵达之后呢，那也就是出了我们的这个出口之后呢，就在右手边就有公车站牌了哈。好，那如果呢你是直接搭到这个转运站的话呢，也很棒，早点到啊。那转运站旁边也很好玩的，因为呢以前的铁花村呢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也可以呢先走走先看看啊，然后呢晚上啊再搭这个接驳车呢再去看国庆焰火。所以呢台东县政府这边呢也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因为呢预期的也就是呢一定会有大量的人潮哦，那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注意呢现场的交通的引导还有相关的管制措施。那再次的提醒您多加的利用步行或者是免费的接驳的服务哦，减少呢自行开车所造成的停车的问题或者是交通拥塞的问题。那当然呢希望我们今年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啊，也能够来实践呢节能减碳，而且轻松前往活动会场，安心的观赏国庆焰火，共同的来度过呢热闹的国庆焰晚。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

0: 属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1: 以上广告是由
2: 导航 very good。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龙井到和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2公里，在房里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物体掉落；台78线西向34.8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保利龙。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的会诊过后呢，时间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湘怡呢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啊，那和大家呢共同来关心明后天，也就是连续假期的天气概况。

0: 好，接下来呢已经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啊。那今天我们的预报员呢是张晨传，晨传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话，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整个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所以在花莲这边云量上稍微多一点，那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但就没有很多。那其实明天一直到周日这三天的连假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还算是蛮类似的，这个大环境都还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在花莲这边的话，云量上可能还是稍微多一点，那偶尔会有点比较零星的降雨，整体来说，范围没有很广，就是比较属于零星而且短暂的降雨这样子。那温度部分的话，白天还算是比较舒适一点，高温的部分在29到30度，那早晚稍微凉一些，大概低温在23度，那部分比较空旷的地区大概会再更低个一两度，那所以早晚还是稍微凉，那白天是比较舒适一些。那整个风力方面的话，在花莲近海的话，风力上还算比较偏小，毕竟风在4到5级阵风七级，那浪高大概在1到2公尺左右。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陈传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拜。

连续假期呢三天，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已经规划了这个行程了哦。不过呢，像也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秋冬季节呢难免天色也暗得比较快，那各地的天气的变化呢也是蛮大的，那尤其呢受到这样的一个封面的影响哦，那所以呢早晚的部分也要请您多加的注意保暖，那当然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那天气的状况呢一定也要列入到行程的规划里头哦。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是的，大家对客家的印象是什么呢？那当然呢，从吃的东西可能哦，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哦。那如果到餐厅呢，哎，没有点上这一道呢，好像呢，哎，不够澎湃呢。好，客家小炒。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7了。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大致情形呢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事故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街区的部分呢，重要的路口请您呢还是要多加礼让，注意车前状况。那再来呢也就是明后天，那连续呢3天的连续假期，所以在台九线的部分啊，那整个路段上呢几乎都是不施工的哦。那当然呢却就是为了确保呢行车的顺畅，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部分呢，台八线的部分要请您特别注意了，那依然呢是有施工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是要提醒您，在官员路段这里的指标是112.6公里，那每间隔1小时放行一次，早上的6:30以后哦，到晚上的6:30呢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啊。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新白杨路段，还有呢在霍然亭这部分呢施工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那至于呢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还是呢有五个放行的时段啊。那分别呢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段呢是早上的6:30到8:00，接下来是10点的时候，再来就是要中午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6点。好，在97栋这里啊，那指标在172.2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呢，沿路上有追路隧道、靖衡隧道，还有宁安桥这里呢，那同样明天还是要管制的，也就是早上的6:30以后呢，到晚上的6点将会配合天祥的5个放行的时间哦，而且呢会看这个状况呢实时机动管制，所以呢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多加的做一个备案。好，那这是呢也就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在南区的部分，那相宜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呢在台30线的部分哦，南安瀑布还有卓乐路段呢明天是不施工了，还有也就是东富公路台23线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呢明天也是不施工的。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明后天的这个假期啊，那大家呢是不是都已经有备案了呢？好，那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伍思艾啊，我们在地的金曲歌手伍思艾呢，来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喽。好，他这首歌呢，歌名就叫《家乡》。

哇，这绝对呢是明日之星哦。那我们的伍思艾呢所带来的家乡，那当然呢，欢迎呢，我们来自于各地的朋友哦，来到花东。那同时呢，明天10月9号，那后天呢国庆焰火在台东哈、哦。那经过花莲的话呢，哎，稍微的停留一下，哎，不是稍微，欢迎你停留，哈哈哈哈，好，来花莲玩一玩哦。好，那当然呢，今天晚上哦，节目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相宜在此哦，那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那所以呢，花莲县政府、花莲市公所哦，那还有呢，也就是台东县政府，还有台东市公所呢，也都准备了哦，在地的接驳的车辆。那所以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利用哦，那也不必呢为了这个停车来烦恼嘛哦，那假期呢就是要轻轻松松的两手空空，好，两手空空呢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呢来哦，在这个国庆焰火当中呢观赏我们这个夜空，就是一个大荧幕，那包准你呢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明天是10月9号，也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那我们的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到崇德之间将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紧急空间，也是路肩的部分哦。那但是相对的呢，就是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来通行了。那

原则上呢是在明天早上五点过后呢到傍晚的5点，所以呢就要提醒开这个21公吨以上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啊，那要请您多加配合喽。那明天在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好，所以请您配合改道。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都一样呢，要做好备案哦。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花莲。那同时呢，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样哦，在空中呢为大家来做路况的最新的报道。好，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那同时呢也希望哦，明天在现场呢为大家做最新的路况的服务。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月出口872亿美元创单月新高，连三十五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国庆连假，双铁联防，加开班次拼疏运。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9月出口规模达 872.2 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记录。有书员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

0: 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地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1: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
2: 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国庆光复两个连假即将登场，高铁、台铁将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疏运旅客。李怡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寺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4: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3: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1.1到1.2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
2: 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国庆连假明天开始，高工局提醒民众避开拥塞时段。西部国道连假前2天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重点拥塞路段，南向部分国一杨梅到头份9号早上8点到下午3点，10号9点到12点较拥塞，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9号早上6点到下午4点，10号早上6点到下午3点车多，中部国一彰化到埔盐系统国三快关到雾峰也可能出现拥塞。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就是如果您是第一天、第二天南向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可能西部国大概就是抓上5、6点前或者下午。” 12点后就可以大概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拥塞路段。当然，像如果您是要去杨梅头份的话，可能就是要再更晚一点。像国五就是可能就建议简单，就是国五南向就上午5点前、下午5点后。
3: 北向部分，国三关西到大溪10号下午4点到7点，11号下午3点到9点较拥塞；国五宜兰到平林10号下午1点到晚上12点，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车多；中部国一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草屯到雾峰，也将是拥塞路段。
2: 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卫委护驾期交通顺畅警政署则呈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导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廉价交通环境。吕明宗的报道。
7: 这个月除了光复10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 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0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为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偏。

0: 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一万元的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万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三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女性，10月上旬出现相关症状，经就医并通报采检送验后确诊登革热，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阳性的报道。
4: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三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5: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六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四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4: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反渗透法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3: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6: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2: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2026年青年奥运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奥运史上首度在非洲大陆举行。五国代表团共有37位选手将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元加菜金为选手打气。

0: 吴英礼的报道。
1: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2: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昂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3: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2: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5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4: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2: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4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持续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深入第一线了解宗教团体所面临的困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推出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指引，并将规划筹组专家联合辅导团，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实务问题。吕明宗的报道。
5: 今年6到9月，内政部在全国13个县市举办了13场宗教政策宣导座谈。由于部长刘世芳亲自领衔，加上地方县市首长参与，大幅提高宗教团体参加意愿，至今已经有3500人与会。同者面对面座谈结果，宗教团体面临问题70%都是土地和建物合法化的困难。由于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层面广泛复杂，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编印简单易懂的土地建物合法化指引，另外也将成立专家辅导团，深入地方进行第一线面对面诊断。内政部宗教理治司司长林振儒说，
6: 那后来就是跟地方政府合办以后，针对个案来解决，逐步一下一下把解套，好，不要再盲目的在社林区，在各个不能变更土地的地方一直盲目的这个盖下去。
5: 另外，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登记不动产暂行条例将延长到117年6月9号，内政部也呼吁宗教团体把握期限申请，地方政府也将扮演理航员角色，主动协助预审相关文件，保障宗教产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安定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9.5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外线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龙井到和美，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北上龙井到大溪，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西向在3.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有卡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22.6公里，竹尾前在内线有重机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8线东向竹北出口往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扶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至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转降到25万元。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3: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2: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请往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出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塑陷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吕明宗报道。
4: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4: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3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总经理余林中等4人起诉后仍在押，台中地方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裁定被告分别以4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接受电子脚镣等科技监控。王俊伟的报道。
6: 包括中联油品总经理余林聪、厂长陈明荣以及泰山前任现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都在法院准备程序庭当庭申请停止羁押，请求交保。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表示，合议庭综合卷证资料，被告4人犯罪嫌疑重大，原来的羁押原因仍然存在，但客观上勾串共犯、证人或面证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
7: 考量本案诉讼程序进行、证据调查与保全情形，以及被告4人犯罪情节、涉案角色、职务地位、经济能力等情状，准予被告余林聪提出新台币400万元，陈明荣提出新台币50万元，沈怡君提出新台币250万元，蔡国良提出新台币250万元保证金后停止羁押，并对被告4人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命被告4人均应遵守接受电子脚镣科技监控8月。
6: 合议庭强调，被告余林聪4人如果在停止

0: 羁押期间无故不遵守日期到庭，违反拘保应遵守事项，法院得进行拘提或再执行羁押。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屏东县出现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并持续扩大采检及疫情调查。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同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日上午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邻近范围强制滋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

0: 顶尖的拔河、巧固球及合球等竞赛项目，也都是本届全民运一大看点。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亚太传统艺术节双十连假，宜兰县民和国庆寿星免费入园，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罗家慧的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以重水之境为主题，汇聚印度、印尼、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优秀团队，透过音乐、舞蹈与戏剧，展现亚洲多元的水文化风貌。活动将持续到10月11号。为了回馈民众，国庆连假期间寄出多项专属优惠。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邱丽英说，
3: 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进入最后倒数，今年以重水之境为主题，汇聚台湾及亚太各国精彩的传统艺术演出与文化交流。连假期间每天傍晚还有精彩的彩贴游行，邀请大家一起来宜兰传艺，感受传统艺术热闹又精彩的魅力。双十连假期间，宜兰县民出示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园，双十国庆出生的国庆宝宝凭身份证也可免费入园。
2: 除了精彩的国内外专场演出和采街活动，现场还有文化漫游 DIY 及异国体验，邀请大家把握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最后压轴，来到宜兰传艺园区共度美好的国庆假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有翻覆的事故，没有排除哦。南下的310公里安定加油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9.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3.6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省道台61线北上的22公里竹围交流道路间工程车停放，北上24公里沙仑段的卡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台78线西行 34.8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保利龙掉落。补充台61的北上 22.6 公里内线车道有红牌机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一路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在桃园到中立转接到的双向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转接到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树林到安坑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湖口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北屯一往北屯二，潭子往太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车子多。新进的台七四线东向的中清地下道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一控目前正在开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

0: 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0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呢，电话是0800-000-123。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6公里彰化前的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哈，《阿妮娜的 End》还有《大 Ice》的歌曲叫做《花火齐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6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内线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中立转接道北

上到泰山转接道都非常慢，不到40公里哟、哦。平面的北上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路段也都在塞车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大溪到三鶯，不到50公里。同样也是日音的这个口味，他们是 Living 古客语的双人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灰色地带，它是娄俊硕的新作品，7:2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子多，南下的310.7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的内线有事故。台74线的西行20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在北上的49.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的翻覆事故非常危险，后方回堵哦。好，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再来是双向的平面，泰山到林口，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速缓慢。刚刚说到了高架北上49.5公里有事故嘛，所以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拥塞的塞车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这里也是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了，待会来听警广新闻，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将原址打造 AI 园区。行政院建议先和中央沟通，交通部则指出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山机场的迁建，相关议题仍需审慎评估。李义成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多个中央部会，但台北市政府并未事先与中央讨论，建议北市府先与中央沟通。
2: 那我们也蛮讶异的，因为台北市没有跟中央讨论，但是松机迁建的话呢，是牵涉到了非常多的中央部会，所以我们建议北市府应该先跟中央来讨论。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功能，也是离岛与东部交通重要枢纽，空警总队也进驻其中，迁建涉及民航、都市发展及离岛交通等议题，必须审慎评估。
3: 交通部立场当然各方的讨论我们都予以尊重哦，但是这样牵涉到有关民航、都市发展、离岛交通等等的议题呢，可能要审慎评估。
1: 至于北市府规划配合2033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启用完成迁建，陈彦博表示，目前桃机第三航厦及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机迁建。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机关署表示 WHO 指相关的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没有办法评估公卫的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我国也已经建制防治医疗网。杨欣报道。

0: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1: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0: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家超商陈姓女店长怀疑店员侵吞公款，涉嫌伙同黑帮分子签本票并凌虐致死，台南高分院改依加重强盗罪将女店长判刑12年，共犯判处7年2个月到1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报道。
3: 在台南一家超商担任店长的陈姓女子，3年前怀疑丁姓店员拿了超商的钱，伙同具有帮派背景的刘姓主嫌及共犯将被害人带到仓库质问，一行人强逼被害人签立100万元本票和和解书，后来又以被害人侵吞代收款项为由又将被害人带进仓库，期间不仅以塑胶水管殴打逼下跪，还开枪击伤被害人腰部，被害人心生恐惧坠楼身亡。一审法院依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将陈姓女店长判刑15年，刘姓主嫌等被告被重判7年半到25年不等。案件上诉到2审，检方主张原审量刑过轻，但台南高分院认为原审将5名被告论处私刑拘禁致死罪有所违误，将让检察官未举出有何可加重刑罚的事由，将原判决撤销，改依加重强盗罪减轻改判。陈姓女店长改判12年，刘姓主嫌改判17年，开枪的嫌犯改判14年，另外2名共犯也改判7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4: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3: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5: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4: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3: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8: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7: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8: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7: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休息回来7:45，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他们是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当中。国道3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也是车子多的。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货柜车故障，国一北上的342.7公里高科教到内线是有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是定点哦。吼，用户驾驶朋友麻烦要多点耐心了。连假的第一个晚上，这个连续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刚刚是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感觉听起来超难过，对吗？八青哥接着唱最难受的事情。

小春 Kenzi 跟李英红，虾块来得及条瓜洗胸会香火。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灯不亮，国道五号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

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它是 McCuff 真爱歌曲潜移默化。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区段，路灯是不亮的。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这里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省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台61的北上20.5公里芦竹前的外线卡车跟小客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的，大溪往北到莺歌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今本年是好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
0: 得回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继续行。

0: 8:09，来自阿亮卜学亮的歌曲叫做《子曰》，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咯。
1: 打开一点零，
0: 好啦，法律一点零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法律常识呢跟老师有关系哈。好，9月28号刚过的教师节，我们今年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这个90月份的连假都会蛮多的，可是以前的老师跟现在的老师能够做的事情跟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如果有带违禁品、带漫画、或者是以前有没有带电子机去学校呢，诶，有没有被老师搜过包包的一个情况呢？但是这样的事情现在是可以做的吗？好，所以我们是要来聊聊这个教师跟学生在学校当中这个收身收书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是吗，律师？
2: 对，没有错。那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你只要什么书包带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漫画，
0: 对，
2: 那搞不好全班都搜了一遍，
0: 没错、
2: 所有的书包全部倒出来。那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会觉得说很匪夷所思。
0: 对啊，
2: 然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全班因为答不出一个题目，然后全班都被揍了一顿。对啊，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我们都觉得哎，好像也还好。
0: 对
2: 对，啊，只是说到了现在，我说连碰你一下都不太可能。
0: 是
2: 哦，那我去，比如说各级学校或者是教师产业工会里面去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我发现说老师最关切的就是跟学生的管教
0: 对
2: 有问题。
0: 对，
2: 因为现在老师的确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拿捏。
0: 嗯，
2: 然后对学生的管教，你说太过又怕处罚。
0: 对，
2: 太不过又怕学生或是家长反映说，哎，老师你怎么都不教？
0: 哦，都没在管。
2: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老师的搜查惩戒权。
0: 嗯，
2: 第一个我们再来讲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搜身跟搜书包的这个权利，
0: 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原因吗？
2: 哎，对，没有错。那原则上其实就法规面来讲，其实老师并不是搜身搜索的这一个主体。
0: 哦，
2: 这个所谓的搜身，其实在法律面来讲它是搜索。
0: 对
2: 对，所以其实相关的刑法规定里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依法令去搜索他人的身体航空器的话，其实是你这个是有处罚的问题。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2: 哎，然后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说，那搜索的主体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
0: 嗯，
2: 那有法官，
0: 嗯，
2: 法官可以带头搜索。
0: 对，
2: 检察官。原则上，检察官你要搜索的话，原则上要法官开的搜索票。
0: 搜索票。
2: 对，然后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跟司法警察这三类是比较属于像警察类的。
0: OK，
2: 所以更不用讲说这三类的人，他其实要法官的搜索票。
0: 是，
2: 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判决曾经都跟我们讲，就是说法官原则上要有法官所开令的这一个诉
0: 讼票，
2: 就是搜索票，
0: 对，
2: 你才能搜索。所以这个叫做有令状搜索。
0: 对，
2: 那老师呢？老师不可能啊。
0: 对啊，因为老师又不是刚刚说我们是讲的这些人。
2: 对，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说老师去跟法官申请搜索票。
0: 对，
2: 纵使人去申请，法官也不会理你，想说你哪位。
0: 懂
2: 哦。所以原则上

0: 老师是不可能去搜索的。
1: 是。
0: 那在四至三五三五号解释里面，曾经也对于说临检去进行搜索或是搜身，也有做一个相关的阐释规定。
1: 对。
0: 那这个都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1: OK。
0: 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讲说你所做的这个行为的合法性一定要有法律规定。
1: 嗯嗯。
0: 而且要注意，它只是有法，它必须只有法律规定。
1: 法律规定。
0: 不包括行政命令，不包括行政规则。
1: 哦，所以它是要法律啦，以下的不行啦、啊。
0: 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立法院经过三读通过，然后总统公布施行的法律。
1: 嗯。
0: 对，法律跟法令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好，那因为我们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说规定
1: 的那个持刀的，
0: 对，持刀的那个案件
1: 是
0: 好。那因此教育部也在113年2月5号他修正了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
1: 是。
0: 好，那这一个事项的第29点，它里面有讲到说，为了维护校园安全，学校发现或是接获检举通报，
1: 嗯，
0: 有某种特殊状况来讲的话，可以对学生的身体还有他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比如说他的书包跟手提包，
1: 对，
0: 还有专属学生私人管理的空间，比如说他的抽屉
1: 啊、柜子等等，
0: 对，柜子可以进行必要的校园安全检查。
1: 是。
0: 好，那这一点的校规则呢，注意事项所规定的东西，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行政命令。
1: 欸，它不是法律啊。
0: 它不是法律，这个是教育部颁定的，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三读通过。
1: 哦，
0: 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1: 哇，那这样不就不能做了？
0: 对，那如果老师依照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阻却他的违法？有可能是一个问号。
1: 对啊，
0: 好，有可能是一个问号。当然，也有可能有法官可能会买单，就是说，哎、欸，其实因为你是按照这个命令，你主观上并没有违法搜索的这个意图。
1: 嗯，
0: 对，有可能会造成这样解释，可是实质上还是会引发一些法律上的争议。
1: 是
0: 哦，因为这只是一个行政规则、行政命令而已。
1: 是，
0: 对，好。那他就分说，哎、欸，那你在哪些状况下可以去搜索这些学生的身体跟他的物品？
1: 对，
0: 第一个，特定身份学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
1: ，OK，
0: 好，这边就有在讲说什么叫做特定身份学生。
1: 对啊，你这样是帮学生贴标签吗？
0: 对，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啊，
0: 好，特定身份学生里面来讲，他又讲了这个叫做少年法院审理中或是裁定。交付保护管束执行中，并经学校校园安全检查会议决议，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者。好，你经过少年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的审理之后、调查之后，
1: 嗯，
0: 我们法官就命他付保护管束，
1: 是，
0: 好，就交给可能家长去好好的管教。
1: 是，
0: 好，那你如何认定说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因为他的这个案件就认为说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吗？
1: 你也要看那个案件的内容是什么吧。
0: 对啊，那纵使是说他之前是犯了一个伤害罪，
1: 是，
0: 好，那这个伤害罪是代表说他之后一定会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吗？
1: 也不是这样讲的。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一个部分就会像主持人您讲的一个贴标签的作用。
1: 哇，这很难处理耶。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OK， 他说经过校园安全检查会议决议，
1: 哦，
0: 那就是代表说这些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少年曾经被法院审理过，然后裁定交付保护管束中。
1: 是，
0: 好，我们少年事件处理法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不能泄露这个少年曾经在少年法院里面经过调查的这个问题
1: 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未成年的少年啊，我们保密，
0: 嗯，校园安全检查会议你为什么会知道？
1: 所以它其实已经矛盾了耶。
0: 对，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对，那113年，我昨天才查了一下，113年的这个修正的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到现在就没有再修正了。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对老师来讲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就修了，但我还是不能用啊。
0: 对，有可能会不能用啊，用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
1: 对、哦、
0: 那这些争议有可能会带以后的法院再来审判。
1: 哦
0: 、啊、但是老师就是很有可能会变成说最后可能没事，但是你这个中间过程你可能就是要跑地检署，你要跑法院。
1: 可以，毕竟老师就是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的人啊。
0: 对，没有错。但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说，教育部去把这些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把它明文化成为法律
1: 啊。我们就不要用行政命令，我们就把它立法立清楚。
0: 我们去把它用，比如说在教育基本法里面去规定，

0: 直接规定就是说老师他有他的搜查权。
1: 对，
0: 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有搜查权？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学生办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里面也有跟大家讲，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去校园安全检查，
1: 是
0: 哦，比如说要指定两位以上的人员呢进行检查，要这个注重这个性别的问题，
1: 嗯，
0: 哦，不能说你搜查女同学的这个私人物品，
1: 对，
0: 然后你就派的所有都是男老师跟男同学
1: 啊，懂，
0: 哦，这个不行。那还有，比如说你做这个检查呢，你必须要全程做记录，你要全程录影。那这个录影完之后，你检查完之后，你要记录检查结果，而且要保存好。
1: 是，
0: 然后学校呢，你要负有保密义务，不能把这些检查的东西外泄出去。
1: 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关于检查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违禁品怎么办
1: 啊？对啊，如果真的有的话怎么办？
0: 对，那学校呢在一样在这个管教学生的这个注意办法事项这个事项里面其实也有讲，就是说你要依照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物品，比如说你发现了毒品，
1: 对
0: 哦，你发现了这个电子烟
1: 哦，
0: 那个电子烟里面可能是最近实行的伊托咪酯，对，然后还有就是说猥亵暴力的图片，
1: 嗯，
0: 那像这些违禁品的话，你要送相关全责单位去处理。
1: OK，
0: 好，那猥亵的跟这个图片啊影片，原则上送到警察那边去，因为它毕竟还不构成刑罚的问题。
1: 是，
0: 我只是单纯的持有这个猥亵物品，其实不太构成刑罚的问题。
1: 是，
0: 比较构成刑罚的问题，比如说是毒
1: 啊，
0: 然后刀械，
1: 懂，这个是真的会有生命安全的东西。
0: 对，还有枪弹，
1: 嗯，
0: 像这类的东西，其实根本不用这些注意办法的规定，原则上老师就可以报警，请警察来处理。
1: 理解，
0: 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有即刻的危害性。
1: 懂。
0: 所以其实老师去报警，然后请警察来处理，
1: 嗯，
0: 这个不会有问题。当然，警察可能在进校园去扣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案例，警察直接到校园去扣，
1: 嗯，
0: 然后就变成全国开始注意这个事项。为什么大家就开始讲说，为什么警察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扣东西？
1: 哦，
0: 这个部分可能在执行勤务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
0: 对。那当然在教育部他还有订定的另外一个叫做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校园安全检查操作手册，
1: 是
0: 啊，这个很长，
1: 是，
0: 那其实他就是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去教你要怎么去操作这个校园安检的问题，
1: 嗯哼哼，
0: 哦，你要符合比例原则，你要符合避免标签效应，然后你要遵守性别分级保护个人隐私，
1: 对，
0: 还有重点，他讲说你要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学生的隐私应该要保障。
1: 我觉得听起来都好，都好矛盾呢。
0: 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一方面就是说，你要保护那个学生的隐私，那你一方面又说，你在某种状况下，其实你是可以针对所谓的特殊身份学生去检查他的整体，检查他的物品。
1: 对，
0: 那就跟我们刚刚主持人讲，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矛盾的状况存在。
1: 对啊。
0: 好，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实务上去跟老师在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的时候，老师针对这一点他们也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
1: 对啊，我就绑手绑脚啊，我又不能做啊，我做了我也没有那个正当合法性。
0: 对，然后不做呢又怕说万一发生什么事，大家又开始讲说老师为什么你都不管。
1: 哇，就真的是这样子，
0: 老师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有点进退两难。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教育部其实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把这一个老师，纵使你认为说他有所谓的为了维持校园的秩序，有搜查学生书包的安全性的这个必要性的话，
1: 对，
0: 那就把它提升到法律位阶，
1: 懂，就是让这个法律是可以有一个明确准则跟位阶，大家可以依法来执行的。
0: 对，没有错。那这样对老师相对来讲保障会更多，比放教师节更好。
1: 其实是这样才有解决问题，不然我放那一天假，我的压力还是在。
0: 对，因为老师放了一天教师节，可是他可能有一年有差不多9到10个月都要面临到这个问题。
1: 确实是。
0: 对，好，所以这个比较麻烦。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惩戒的这个权利？
1: 哇，惩戒权，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都说不能打啊，不能体罚，
0: 不能打。好，这个不能体罚，原则上我们现在也很少会听到说老师会去打，老师现在也不太敢打，连碰一下都不太敢碰。
1: 当然。
0: 好，那惩戒权其实规定在民法的108

0: 但是这个不是老师的惩戒权，这个是父母的惩戒权。
1: 哦，听起来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在民法1085条里面，它是规定说父母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内惩戒他的子女。
2: 是，
0: 可是老师并没有相同的规定，
1: 就没有被规定在里面了。
0: 对，更何况这个父母的1085条的惩戒权，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行政院有通过修正草案，要把这个部分删掉。
2: 哦，
0: 对，连父母都不一定有惩戒权哦。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连父母都没有惩戒权的话，更不用讲说老师不可能有这个惩戒权。
1: 是，
0: 好，那老师惩戒的对学生做出惩戒的话，这个相关规定在哪？因为你也不可能说不给老师一个武器，
1: 对啊，
0: 然后老师就一定要每天跟好好的跟学生讲说，哎，你应该怎么样？那学生犯错的话，总是还是要接受处罚嘛。
1: 对，
0: 好，那我们相关他很的这个处罚，可能相关的要依循的，就是有我们教育基本法。
1: 嗯哼，
0: 哦，教育基本法里面有规定说，学生不受任何的体罚跟霸凌行为。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儿童权利公约。
1: 是，
0: 好，那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认为说，儿童权利公约关我们什么事啊？那不是国际的公约，我们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1: 哦，我们依据那个来制定我们的法律吗？
0: 对，原则上我们儿童权利公约其实是在我们后来有订了一个叫做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
1: 是，
0: 那这个施行法呢，把儿童权利公约内化为我国的内国法。
1: 哦
0: 哦，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一部法律。
1: 是，
0: 好，那儿童权利公约它简称 CRC。
1: CRC
0: 哦， CRC 它有区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文、嗯、
1: 本文，
0: 然后一个部分是一般性意见。
1: 是，
0: 好，本文跟一般性意见的差别，就拿我们的宪法跟大法官的视线的内容来看，来差别就知道了。
1: 嗯，
0: 然后宪法的本文就相当于 CRC 的本文。
1: okay.
0: 哦，就是说宪法第几条规定怎样。
1: 懂懂懂。
0: 好，然后我们的四字，比如说我们刚讲的525号解释说，那个警察临检还要符合什么的要件，这个就类似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性意见。
1: 哦，就是我们解释这条法条，或我们依据我们实际上遇到的案例所写出来的东西。
0: 对，就 CRC 的本文跟一般性意见，原则上都是适用在我国法里面。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有关于儿童权利的事项的时候，除了本文之外，一般性意见也很重要。
1: 是。
0: 好，那儿童权利公约的第8号一般性意见的第11段里面就有在讲说不能体罚学生，不能体罚儿童。
1: 哦，所以他就讲啦。
0: 对，然后第12段呢，你有里面也有讲说，在学校啦，甚至在司法体制里面，对于儿童进行体罚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对。
0: 然后在第13段里面，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对儿童采用暴力或是侮辱形式惩罚的理由。
1: 是，
0: 但是不反对你用正面的几率概率概念来让这个儿童的发展能正常化。
1: 嗯，
0: 好，也就是说儿童权利公约其实他讲的就是说，我不反对你好好的教小孩，
1: 对，
0: 但我们反对就是说你用暴力的方式，甚至是用嘲弄或是贬低他社会地位的方式去教育这个小孩。
1: 懂，就是要有纪律，可是你不能用这个伤害的方式去做。
0: 对，那我们的相同的在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里面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1: 是，
0: 好，那这个规定呢，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不问题，就是说老师是可以要求学生站立反省，
1: 对，
0: 一次不能超过一堂课。
1: 嗯哼，
0: 每天不能累计超过2个小时。
1: 哦，他有写清楚啊。
0: 他有写清楚。
1: 是，
0: 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在了，如果说这个学生他站立10分钟他就晕倒了怎么办？
1: 哈，
0: 对，
1: 那就也不行啊。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很麻烦，因为你说老师可以让他站立，可是问题是偏偏这个学生他就是站立10分钟，老师你也没有去问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他学生站立了10分钟跟你讲说老师我快不行了，但是他骗你的，老师该怎么做？
1: 哇，这好好难教，好难教。
0: 最保守的方式就是你让他马上休息。
1: 懂，
0: 因为你要假设说他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如果说他讲的是真的话，万一发生了，所有的事件的责任就是老师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让学生坐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暂时让他跟其他的学生保持适当距离。
1: 哦，有一个隔绝的效果啦。
0: 就是、这个就违反我们《儿童权利公约》的标签化。
1: 哦，懂懂懂，哇，这也不行。
0: 所以其实，在我

0: 们的管教学生的注意办法事项里面，办法注意事项里面，其实虽然有跟老师讲说，哎，其实你们可以怎么教，怎么处罚，可是这些处罚其实往往还是会产生一些状况在，让老师有可能反而他会负担的更重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因为就是绑手绑脚，然后没有办法做啊。
0: 对，所以其实我都会比较建议说，如果说真的也要把惩戒权、管教的方式列给要给老师这个权利，也是一样法律明文化，
1: 是是是，
0: 对，让老师有一个依循，他可以好好的去做事情。
1: 所以说其实在当代呢，不管是老师难教，但我觉得这个是共同社会上的这个结果，就是家长的 idea 跟想法，还有小朋友的想法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连线去讲到，到底老师在小朋友身上，在学生身上的搜查跟惩戒权，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现况，让大家好好的回去来理解一下了。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解惑，分享相关资讯。律师晚安咯，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年底寻求六连霸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关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万交保。至于黄永昌妻子及两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元的关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两名儿子、一家四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万元交保。尽管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华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人次，足迹遍及77个国家，在国际教育与人才发展上持续成长。吴依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成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自2001年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测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最早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的时候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后来变 CBT。”现在 CAT， 那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啊说跟写，从这个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3: 华测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5: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得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3: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罗惠夫鲁研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

0: 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的疤痕力挺，盼社会撕除标签外貌，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的价值。尤淳的报道。
1: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2: 展览记录七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3: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2: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0: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

0: 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1: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赫普勒这首歌曲。赫什的词曲创作，孙燕姿演唱。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95.5公里，在新竹 B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的莺歌系统路段，黑色箱型车圈圈四百圈圈四百，开远光灯影响到别人了。国道一号的机场系统过后，往北呢，路灯没开，这里是因为在进行桥灯检修。晚上开车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了。来自罗文玉。还有娃娃魏如萱，哈嘎给狗 Q 课语作品叫做《追星星的人》。

罗文玉跟娃娃魏如萱的《追星星的人》之后呢，是田馥甄的新歌《大船》。这首歌曲呢是杨世轩的词曲创作。谁是杨世轩呢？他是前草东的成员之一。在24还是25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 EP《普通活着》。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退居幕后制作音乐。国道一号南下 40.7 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 62.8 公里大新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 95.5 公里新竹 B 路段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交流道入口，草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一南下40.7公里林口外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在北部地区的两起事故呢，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的出口前，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2.8公里大溪的路段，这两个事故都要留心。北上的国三从龙潭从大溪到莺歌系统，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呢，这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的，要麻烦多点耐心咯。这一段都分享跟杨世轩跟草东有关的作品。刚刚是田馥甄的《大船》，草东没有派对的《床》，再来是杨世轩本人演唱的《窗》。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了。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事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国一南下的路竹交流道入口槽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的路灯没有开，在进行检修。国一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续故。国道三号南下56.6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北上的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跟大溪出口都是拥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

0: 大家绝对会有好事发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2: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3: 那但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4: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李佳维。浴火国道一号北上316.1公里，台南系统接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的中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有车辆停放。国三南下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95.5公里新竹 B 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哦。好，这个国庆焰火应该是过几天的事，可是台北总统府的建筑光雕展演昨天已经开始了哈，从7点到9点半。每30分钟一个场次，所以晚上的话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好，每个晚上有6个场次，会持续到星期六。好，今天礼拜四咯，明后还有2天的机会来看。

严艺格，诶，在歌唱比赛的时期好像有被称为阎罗王，是不是一出手就杀遍天下无敌手啊？好，《千金room》当中歌曲叫做《花火》。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路段，这里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前，这里有事故，南下98公里有事故，后方车多，从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都是有拥塞的。道路状况，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国道一号北上的316.1台南系统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匝道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五的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56.5过莺歌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

陈奕迅、伊森的歌曲《孤勇者》。国道一号南下的 199.3 公里过彰化，外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一线新营路段北上的 288.5 公里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咯。在这个明天的第一天连假，有这个匝道封闭的路段。来看到的是在，我来看一下，我把它增大一点。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在半夜的12点到中午的12点是匝道封闭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半夜12点到中午12点是遭到封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遭到封闭，不能走，所以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要往南的朋友，要往宜兰的朋友，都要留意这个遭到封闭的消息。待会一样9点30分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The Weeknd Waken 跟 Anita 歌曲叫做 Sao Paulo。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赵伟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李宜晨的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组、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16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疾管署表示 WHO 相关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无法评估公卫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6: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5: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中等学校蓝牌组垒四大联赛17号起陆续点燃战火，最受瞩目的高中篮球总决赛定于明年3月13到14号举行。吴依妮的报道。
7: 115年中等学校学生运动联赛开打，由足球联赛11人制

0: 国中篮球联赛及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率先登场，后续排球联赛及女子垒球联赛也接续开赛。上个学年度的冠军队伍包含拿下高中男子篮球联赛二连霸的松山高中，获得队史首冠的阳明高中女篮，完成女足三冠王的醒吾高中等校，都现身为新赛季揭开序幕。
1: 代表选手松山高中赖俊毅以及阳明高中陈兴登场。
0: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陈胜利表示，学生联赛创办38年来，仰赖社会各界对优胜球队及偏乡学生的装备赞助和奖助学金。
2: 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赞助的厂商代表，让我们这些联赛能够办得好。感谢运动部，之前我们的篮球、排球是有去异地训练，那在今年度我们加入了垒球，丹凤高中的教练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第一次拿到第一名，就让垒球也有这样子去异地训练的机会。
0: 今年四大联赛以现在就超越自己为口号，鼓励选手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为求学时光留下难忘回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3: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4: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5: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Linda Lindas 还有 Hayley Williams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Gotta Get Out 当中，歌曲是 Closer。 9:42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国一的北上过屏镇系统路肩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肩有两台车事故，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25.5公里的 B 车弯有小客车停放，台一线的北上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要避开来哟。上个周末去看了联合公园的算是纪录片，然后是回归的纪录片，有非常多在青春期听联合公园的回忆浮上来了。天空之城美特拉 Metra Linkin Park 的作品 Somewhere I Belong。

联合公园的 Somewhere I Belong 之后，它是 Anna Anna。Final Girl 是一张客语专辑，不过歌名蛮多都是英文歌的歌名呢，叫做1111。9:49，台九线双向的19.6公里新澳隧道路段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的南下199.3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Avril Lavigne,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是 Avril Lavigne。 刚刚这首歌曲来是 Hoobastank 好把戏合唱团 The Reason。 今天的最后30分钟呢，用流行的摇滚乐，这个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千禧年左右，西洋流行的摇滚乐风，应该也是承载了非常多人的共同回忆。好啦，明天开始就是国庆的3天连续假期，出门在外面一定要留心道路状况，行车灯打开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了。虽然是国庆连假，不过明天晚上的7点一样空中见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The Fray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 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东屋躺平不动了。台九线双向的新澳隧道路段在119.6公里哦，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凯道呢，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14.6公里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

0: 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关系更多。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5: Yeah, Sung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可是我不是尚恩，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少哦。非常感谢呢，诶，卡尔呢3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这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刚其实一开始以为会很惊险啊，因为刚去拍东西，然后呢拍完之后紧接着赶过来哦。柯嘎仔顺顺顺的接过来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段的外线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省道排除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88公里新营段的内线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小心台北市内在市高往南呢过了仁爱路的外线秀有事故的，目前车流尾端是落在忠孝东路哦，所以有人在这个仁爱路或是忠孝东路一带吗？请记得放慢车速，因为呢建高往南过仁爱路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刚刚也是拍电视剧赶回来哦，所以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这是日剧哦，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0: 耳边听到呢，1991年啊，红遍整个亚洲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田和正《Oh Yeah》专辑当中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晚上的10:13哦，也非常感谢大家哈，持续锁定景广，不断收到听众说要一起孙，是不是？没错，希望今晚呢一起孙。那说到路网图，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孙哈。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这里蛮多车的。国一的竹北呢，南向到新竹，车速是不到42公里的状况哦。还有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然后呢有掉落在外侧边坡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一带呢，有小客车自撞哦，有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经典的电视剧，这部偶像剧怎么可以错过啊？听到呢戴佩妮所带来的《你要的爱》，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能想到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吗？没错，就是超级经典的《流星花园》里面的片尾曲，来自戴佩妮在2001年所演唱的《你要的爱》，收在他的专辑《怎样》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是占用了中线和中央的分隔岛哦，然后呢全线有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一样请你注意了，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59公里呢，和平车站有小客车自撞，然后掉落在外侧边坡，希望大家小心哦。那这个时段呢开车其实最需要注意的是大家的精神状况，另一告诉你们困哪有好，别紧，休困一下才出发呢。

哇，这首歌好适合深夜听，对不对？来自 Elba 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其实，在当年哦，花系列很红，对不对？当年的花系列呢，是《红颜花》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9年的作品。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但也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59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是卡在边沟的状况，在和平车站这边哦，是自撞啊，然后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吉安号买足矣哦，北上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的状况，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

哇、wow, 三国的题材呢，不管是现代版或是古代版，都很多人喜欢哦。我会赶上你未来，听到呢飞轮海所演唱的不会爱，也是当年的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了，嗯，好快，等一下又要播新闻咯，希望等一下不要吃螺丝哦，刚很用力的练了一下。那等一下听到作品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在歌曲之后来哦，一起来听景广夜间新闻。

0: 景广夜间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林俊绍。新闻首先呢，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是比较偏多的，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桃园以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所以在晚上或清晨外出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的话可以来到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呢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风力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然后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一些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非常感谢昭成呢，很专业的分析，提醒大家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了。接着关心其他的新闻重点，财政部呢公布最新的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呢达到了872.2亿美元，再创呢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呢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呢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3: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2: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日及光复节两个三天连假呢即将要登场了，交通部呢预估国道车流呢将在连假首日出现南向的高峰，收假日呢则以北上车流为主，高铁、台铁也将呢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的疏运旅客。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连假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5: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3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4: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

0: 11号及26号休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连假展开，为维护呢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呢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运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呢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零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的第一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的女性，10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泻等症状，经就医呢并通报采检送验后呢确诊为登革热，检出登革病毒第四型，目前感染源呢还待厘清。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淳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三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4: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的，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一路个案有六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四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3: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青年奥运呢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呢奥运史上首度呢在非洲大陆举行，我国代表团呢共有37位选手将会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呢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的加菜金为选手打气。记者吴一宁的报道。
5: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6: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7: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6: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五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8: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八位选手里面四位男性的选手，四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6: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机关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四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了中国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呢反渗透法的相关

0: 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陆委会则指出啊，目前呢法律呢没有将跨境镇压单独定罪，未来修法将朝这个方向研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2: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1: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3: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1: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林俊孝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视频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片的歌曲吗？刚听到由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里面还包括了陈乃荣啊和萧景洪哦。也是当年呢《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哦，是2009年的偶像剧。时间是晚上的10:4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这个府外的车道。还有呢，在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呢，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的。还有是台九线哦，南下159公里。有这个小客车卡边沟，然后在和平车站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外侧的边波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周兴哲的歌声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当年呢2014年的偶像剧16个夏天的片头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2咯，诶，包大家齁，是到家了没有？还是呢正在赶往呢国庆连假啊要过的地点啊？今天晚上哦，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提早南下，或是呢到处去玩哦，也麻烦大家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是出事事故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公里的顶筋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看到是几台车哦，如果有人经过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还有是台九线的排出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119公里呢新澳隧道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今晚好一营处理好啊，你也在顺顺啊行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咯，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的车道，经过请特别注意。还有是国道一号北上哦，353公里男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全线都有散落物哦，非常危险，经过请你小心。再来是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1公里处，顶金系统内侧是有事故发生的。省道部分的关心台九线哦，南下的159公里，说大清水路段呢是有小客车卡边沟哦，目前的话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是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省道排除讯息是台九线说双向的119公里新澳隧道段呢有大客车和小客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7: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6: 哇，好像很不错哎！
7: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6: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7: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6: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7: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8: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9: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0: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

0: 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啊？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0: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0: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0: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里面的作品来自林凡所演唱的《重伤》，时间是晚上的11:10咯。这个国庆连假，大家会一起追剧吗？还是会出门呢？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尚恩 in the night 节目的现场。可是呢，我不是尚恩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节目回来呢，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说，在国十西向 3.6 公里处呢，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哦，经过请你小心了。那如果大家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连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

哇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一系列呢，有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哦。听到呢，佩姐蔡依林在2004年的专辑《城堡》里面的 Love Love Love。好，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连假的交通状况。其实国庆连假呢就要来了，对不对？诶，等一下在几个分钟之后哦。那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的前夕。那根据1968即时路况的显示呢，

其实从今天下班时段呢，国道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挤了。其中国三的环东到南港呢，也是紫爆的状况，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可见很多人都提早出发了。那说到明天的话呢，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预计呢会涌现这个旅游的车潮。根据交通部呢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哦，预计啊，明天呢国道十号的拥挤路段呢，可能国五会塞十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去国五吗？包括今年的这国庆焰火是在台东嘛，可能很多人要去东部，最好呢是在凌晨五点前，就是现在就要出发哦，不然可能明天会很堵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

哇哦！听到 FIR 所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这个国庆连假会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去哪边玩呢？是他们在2005年哦，《无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

最新的路况，怎么有车子给我恶意逼车哈？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三义路段有这个客运车哦，车号末三码是597的车子，是超速而且恶意逼车，大家哈、哦、开车好好开啦，不要那么火好不好？一起哈、哦、深呼吸放松。那也希望这位驾驶呢，真的哈、哦、不要这样去逼人家，这样 combo 呢。还有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啊，双向的119公里呢有这个事故车哦，然后有散落物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在东澳这边哦，所以你也在顺顺啊行啊。上线情形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0123。

耳边听到呢，美梦成真这个团体所带的 Love Love Love， 也是当年1995年的日剧哦，跟我说爱我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吗？时间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

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侧有掉落物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是车多定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放慢车速。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呢，有客运车说恶意逼车，莫三码是597的车子，大家好心平气和，不要那么火好吗？那整体来说吼，路网图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吼。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001234。

耶、yeah, 听到蔡琴所演唱的爱神的剑和夜上海的组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咯。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商音的 Night 节目的现场。好多听众齁、哦、平常是六日听，就今天还特别转过来听哦，感谢有你哦，加甘心。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

木栅休息区，国三的木栅休息区哦，目前是红色灯号，就是呢是停满的状况哦。所以你想去木栅休息区上厕所吗？可能要转到交流道下去哦，因为很有可能会没有车位的状况。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十号哦，说晚上11点呢到明天的凌晨5点呢会有相关的伸缩缝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第二趴给你系列有爱爱爱 love love love 的主题歌曲，说到这相关主题，这位歌手真的好怀念他哦，对不对？

我爱故我在，来自方大同所带来的爱爱爱，是他呢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时间是晚上的11:35喽，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这么快看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那如果大家要去东部欣赏焰火的话呢，记得把握现在这个时段哦，不然可能明天早上的凌晨5点之后呢，车潮会越来越多，即将吼的不好开呀吼。

哦，好，那一系列的有关爱的好歌呢，也持续会在空中陪伴你，也希望大家呢务必跟景广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那想要困吼，麦惊爱休困，姐再出发喽。送上的作品来自决明子的《Love Love Summer》。

哇、wow, 听到日本的嘻哈说唱团体决明子所带来的 Love Love Summer， 我们现在离 Summer 越来越远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哦。就像刚刚连线中央气象署提醒的，哎，要做好保暖工作哦。这个国庆连假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还是要带好好吗？不然哦，有可能会感冒呢。

听到柯友伦所带来的爱爱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吼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呢，目前吼已经处理好啊，你会再顺顺啊行哦。顺着爱爱爱的脚步呢，一系列的甜蜜好歌陪伴你哦。他是周董周杰伦。

从周杰伦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爱琴海》，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蛮厉害的哈。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刘畊宏。时间是晚上的11:48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除了这个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子北上到冈山哦，车速不到20公里哦。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看监视器画面，车子真的是一台接一台的走哦，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首英文歌吧，它是 Madonna 所带来的 Crazy For You。

听到 Madonna 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11:53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呢。目前几起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看起来哈、哦，在南部的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呢有些路段车子还是稍多。包括呢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高科段呢，北上部分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经过请你记得拉大车距。还有呢在国道10号说 3.6 公里一带呢，中外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哦，正在紧急抢修当中，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哦，国庆连假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度过呢？不管在哪度过，我相信有自己最爱的人或自己的家人呢，到哪都是乐园哦。

李玟的歌曲《乐园》之后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啦。送上呢 Cindy 王心凌的《Honey》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新的一天。

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是10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

0: 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4: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听到丽晶的歌曲《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是要2008年呢。快乐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咯。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男子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感谢您持续锁定的三个 in the night 节目的线上，立贺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哦。立哪位找到我家干单连书外卷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节目的第三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快乐起来。

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Happy Together， 这个连假装尽管陪你一起 Happy Together， 不管去哪边过国庆连假都要一起开心哦。时间是凌晨0:10了，也带你关注到呢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听到黎明的 Happy 2000。

听到黎明所带来的 Happy 2000，也是当年的1998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省道台64的八里新店段呢，西行的 1.3 公里，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了。有关 Happy 的歌曲呢，我相信这个连假呢，很多人也许都没有休息，像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或是呢公路局相关的大家哦，都是没有休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还有好多好多的问奖大哥，是不是别忘了把握时间休息哦，才可以让身体一起健康顺顺顺哦。

Good morning， 我甲你搞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听到茄子蛋的歌曲 Happy 问讲情歌，时间呢来到凌晨0:20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的发展。目前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相信过生日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蛮 Happy 的吼，不知道大家今年生日到底过了没啊？

哇、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 Happy Birthday， 在10月10号就要过生日了，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生日了没啊。凌晨0点24分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呢八宝中宝蓝宝蓝宝都顺顺顺吼，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同时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

哇哦，我听到日本的九人男子团体所带来的作品呢 ，Happy Birthday 是叫呢 Snowman 哦，雪人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留意一下呢最新的天气发展。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部分区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像是有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和台东县与澎湖连江呢，通通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区域呢都在沿海区域哦，那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啦，希望大家吼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感冒好吗？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超级大，有时候热的要命，有时候冷的要命吼，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嗯，说到生日快乐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很重要哦，它是伍思凯。

听到伍思凯的歌声，生日快乐！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六四的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国道五号呢，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呢持续的为你来做更新哦，那也欢迎你呢持续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说到呢，今天的天气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台北啊和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降雨发生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喽。

是的，希望这个连假大家一起得意的笑，听到李易峰的作品得意的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8哦。好，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宝丢宝蓝宝蓝宝龙孙孙孙。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国道十号哦，高雄支线呢，说3.6公里到3公里的中外车道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在紧急的抢修当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时间来到凌晨0:43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刚刚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车子稍微多一点，经过记得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还要听到呢，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真的只要懂得知足，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愉快。凌晨0:49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尽管注意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就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门调回来哦。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好甜蜜浪漫的歌，来自赵永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这个连假你会怎么过呢？凌晨0点53分啊，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呢，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咯。5 4 3

没错，快乐就这么容易。Don't worry, be happy。也希望呢，这个连假一起呢，开心起来。听到呢，哈林、庾澄庆和李正凡、陈宇桓和黄显忠等一众歌手合唱的《快乐 Song》。好，时间好快，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或关注我的生活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锤的哇哦。等下交棒呢，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等下汇报路况，等一下回来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唔免虾米理由，拢着爱家己即款的模样哦。天天都爱自己一点。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月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到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有客运车哦，说是有恶意逼车，也希望大家啦连假时间呢开车的话不要那么火大好吗，一起放轻松开。另外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了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移控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255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4: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嘎婚纱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开始弥漫着周末的气息呀！哎呀，但是呢，我们还是得上班，还是得继续工作，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庆祝呢？可能就是给自己加点好吃的宵夜吧！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肚子饿了啊，给自己犒赏点好吃的。接下来深夜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奋战呢。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头，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爱到宇宙爆开》。

来到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开始了哈，现在是10月9号啊，第一天的这个国庆连假算说是星期五，但是呢，啊。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要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知道今天夜间你开车呢，有感觉到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上一次啊，在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这个4天连假，我记得呢，放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放假嘛，哈，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星期五就有放假，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凌晨啊，还有部分的国道还在塞车，那现在就好多了哈。虽然说昨天下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好像高铁啦、客运啦，还是出现了不少的返乡人潮，但现在看起来哈，挤到顺。事实上，昨天下午也是有部分的塞车路段，对不对？啊，现在看起来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而且呢，这个今天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施工哦，国道、省道哦，就是给要使用在夜间呢免收费时段上路朋友们可以挤到顺的哈。但提醒你哦，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哈，但你如果平常是不习惯熬夜，但是又得夜间开车，想要在这连假哈夜间开车出游或者返乡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暂停收费措施直到5点了啊。那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现在呢，国道5号啊，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预警性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啊。怎么上国道5号呢？你可能就要首先第一个，你在国道3号，你就可以从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对不对？那你如果错过了南港石碇这边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斯文巨兽》。

ICPOP 冰球乐团这首《斯文巨兽》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仅有市区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啊。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哈、啊，也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在水源快速道路呢，是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啊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是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麦帅一条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机车道暂时不能行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台北桥双向啊，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汽车道、机车道会轮流受到占用。那一样在三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但这里呢，汽车仍然可以维持正常行驶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好，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哎，这个架设当中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所以在总统府周边，像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交管封闭的啊。这里的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之后喽。好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少女。

文，翻成中文，红色的味道。红色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哪一种味道呢？感觉应该是甜甜好吃的滋味吧。哎，不，哎，不对，可能是辣的啊。红色的啊，突然想到辣的滋味。不过呢，啊，这个像今天开始已经是三天的国庆连假了，哎，应该是开心。那我发现啊，我看了一下啊，有一些网络爬文呢，啊，或者是新闻呢，哎，首先第一个，哎，这个还是有不少需要轮班的朋友要上班，开心不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学生好像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据说啊，国庆年假结束之后就是紧盯着断考啊，好像说在这个三天的国庆年假不能够放得太开心，加减还是要念点书，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呢，啊，焦虑归焦虑，可能会焦虑到一直滑手机吧啊。好了啊，开车不要滑手机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好啦啊，反正现在才开始第一天了哈啊，第一天放个假无所谓。如果你这三天还有一些工作，甚至还有一些学业要处理的朋友，还是要适当调配一下上紧发条的时间，还有给自己放松休息的时间，都要过到了啊。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游戏。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正在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度到26度啊，看起来南北是有一点温差的哈，所以呢，需要长途移动的朋友，南来北往还稍微调整一下衣物穿着。北台湾还是偏凉，中台湾我想中部南部应该都还是虽然说有24、25甚至26度，但应该都还算是舒服了哈。如果有微微的风吹过来应该还是蛮醒脑的。真的有风哦，因为呢这个现在主要的风向是以东北风为主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西半部沿海像苗栗啊台中啊、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部分台南以及东半部的部分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特别留意在沿海空旷地区呢，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开车在高架沿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风切了哈。那么虽然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云

量偏多还是要留意了哈，有可能会零星降雨，你说雨可能不大，哎，但是那可能需要去山区的朋友哈，雨势可能会稍微大，就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哈。那么各地清晨低温22到25度，大概跟现在差不多。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那新竹以南哦，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那目前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颗轻度台风，一颗是第27号的轻度台风叫诺洛，哎，没有影响啊，在这个日本东南方的外海哈，这个未来呢预计会这个转向，甚至连去日本的几率应该都不大。另外一颗小熊台风啊，看起来距离台湾不但很远啊，未来呢预计朝这个西北转东北方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也还好。目前呢深秋时节，注意的还是不要着凉咯。还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啦，太棒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下营系统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这里接获排除喽。他是许仁杰，这是我说的。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这是我说的，是综合中文还有客语的歌曲啊。时间是凌晨的1:42啊，这个今天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所以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到凌晨5:00哈。如果你有需求使用的话，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建议呢，每一个小时半哈，最多2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国道呢，大概每5-60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站。事实上呢，如果顺的开的话，大概就是每1/2小时就会遇到一个服务区休息站，对不对？啊，那建议你就评估一下，要不要上厕所啊？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应该伸展筋骨啊？啊，就进去一下休息一个10分钟嘛，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都已经是封闭了哈，而且呢还开启匝道一控哦哈，会一直到中午12:00。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这个，因为你只能走南港系统啊，所以呢你从南港系统入口啊进到这个国道五号的话，这里的匝道一控是打开了啊，所以必须要更正一下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不会有匝道一控哈、啊、但是南港系统是有匝道一控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在5:00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啊，这个是5:00到中午12:00的事情，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避开了哈。哇，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累，你是不是会需要用咖啡来提神呢？哎呦，医师哈，哎，这个拿出了一个英国的研究，他说呢，他追踪了35万人，而且追踪了13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哎，每天喝1到2杯的这个咖啡哈，居然呢对某些疾病的一个延缓哈，或者是阻止呢，是的确有功效哎，比方说对于肝硬化、肝癌、肝病死亡的风险分别下降了20%、24%、31%。哎，你再喝多一点的话呢，居然哦，对于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肝病死亡的风险还下降更多哎，哇，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发现哈，哎，跟咖啡因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可能不只是咖啡因，事实上可能还倾向咖啡里面还有一种叫多酚类啊，这个多酚类呢，利用这个降低抗氧化的压力啊，胶原沉积还有纤维化来影响肝脏啊，让这个肝呢延缓老化的一个意思了哈。这核磁共振居然也发现啊，喝比较多咖啡的人，肝脏脂肪铁沉积、纤维发炎的指标还真的是比较低，而且呢蛋白质总体分析也发现对于这个肝脏呢修复相关的一个功能呢是呈现有利的变化。听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夜间开车、夜猫子工作，真的非常需要咖啡，每天一杯咖啡，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呢？哎，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可以正当喝咖啡的理由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还是告诉大家哈，哎，这个是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啊，事实上呢，到底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切入看看哈。哎，你也不用为了要这个护肝，哎，你说哎我要一天喝3杯咖啡是为了要护肝啊，强迫自己喝。但事实上呢这个多酚类哎，如果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功能哦是有帮助的话，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有多酚类的，像是黄豆、苦巧克力、蓝莓其实也有多酚类，你就饮食均衡，各个健康的东西吃一点应该就不错了。如果呢你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人，事实上也不用强迫自己喝。不过讲完之后呢，我突然在想，我要不要来冲泡一杯咖啡，你觉得呢？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

来自张哲瀚这首歌曲《未完成的旅行》，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今年的国庆连假仅有3天啊，不像上次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感觉甚至连去邻近国家玩一下，多请个一天还可以休息玩长一点，好像很划算，对不对？但3天啊，你会考虑来场国内旅行吗？啊，像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哈，在台东啊，哎，也许还可以去东部走走，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国庆连假看起来，天气都应该还算不错啊。这一次呢的国庆烟火哈，会预计会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啊，这个是暌违9年呢，再度在台东要释放国庆烟火了哈。那么当然啊，台东县政府呢啊，也这个规划了9大优良的观赏景点啊，你可以根据喜好，哎，不用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地方，像是海滨公园呐，啊，台东的海滨公园呐，马卡巴海公园呐，马哼哼大道人行道啦，啊，或者是台东县体育场、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台东的凌霄宝殿、海上观焰火啊，以及呢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哎，都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呢，哎，规划出来、盘点出来优良的观赏地点啊。我们说，哎，这个要假日要出去玩哈，哎，怕说塞车，哎，这个你在自己开车有可能人塞人，车塞车，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坐大众运输工具方便抵达吗？还是 OK 的哈啊。你如果呢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事实上呢啊，从当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哈，哦，从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烟火的一个主会场呢啊，都会有相关的接驳车，好，到台东转运站事实上也有，所以你坐客运、坐火车啊，事实上都可以啊，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而且呢啊，在连假出游啊啊，你如果持这个长程的公路电子票证呢，然后呢啊，再搭当地的这个地方巴士哈啊，那么其实还有指定里程的免费，欢迎多加使用了啊。

哎，不过呢，啊，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不是台东，是东京啊，都有个东，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1:57了。等一下呢，来到凌晨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被打消了，打从心底的忘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八青哥。
1: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3: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4: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5: 凌晨两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有驾驶朋友通报，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末四码是98817，哇，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哦。这个是10分钟之前通报出来，如果它持续在往南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上呢，应该在新竹系统左右啊，麻烦朋友们可能要请你啊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啊，也提醒所有夜间驾驶朋友呢，拜托啊，保持前后方安全行车距离，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啊，大家小心的开车，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哦。

哦。好，那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道路，这里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水源

系统走国道五号，如果错过的话呢，就要走台九线喽。那么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匝道移控的，所以提醒你要这个依序排队，然后绝对不要争先恐后，依照这里的匝道移控，小心的上国道五号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哦、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黎明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定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天拢爱伫菜市啊卖菜，这么无用，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嘛会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呢，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不是加麻烦。
0: 是啥人跟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把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过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去规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录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的。
2: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线顶定位翕相签名，就使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留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加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他们是泰雅的后裔 OST 带来这首歌曲《忍不住想念》。既然是泰雅的后裔，刚刚听到的歌曲语言啊，当然是泰雅族语喽。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啊，这个接近2点的时候，哈，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有一部大货车，车号莫斯马是9817呀，恶意在逼车呢，哈，原本呢，我们接到的时候，它是在竹北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继续往南走，因为如果它持续沿着国一往南走的话，我想现在可能到头屋左右了吧，哈，那如果走到国三的话，就要看看南下还北上了，但总之，哎，朋友们，现在呢，国道、省道、全线。当然是顺畅好走，车流状况应该都是一天当中最顺畅的时段，但不意味着路上没人没车啊，全部就是我的赛道了呀，对不对啊？麻烦呐、啊，哎，虽然说现在哈，可能有一些想要避开白天塞车人潮的朋友在夜间上

路，但是还是有不少夜间需要工作，哎，这个南来北往的伙伴，对不对？大家互相体谅啊，这个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安静的夜晚。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你如果需要超车哈、啊，当然也要遵守最安全的这个超车守则，哎，绝对不要用逼车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超车过程当中也不希望你是这个刻意呢，哎，这个开高速严重超速这样超车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好不好？好啦啊，那么有赖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夜间交通安全咯。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我们知。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

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上个小时呢，最末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星期六国庆日呢，会有国庆烟火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的话，事实上其实也有网络的直播、电视的转播，对不对？并不是只有烟火烟火是晚上才开始这个大概在晚上的七点是吧七点还是八点的时候晚上八点的时候释放，但是呢事实上从

下午3点开始哈，就有一连串的这个表演活动啊，就有许多的音乐派对秀啊。这整场的一个音乐设计总监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宝。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啊，带来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哈啊，带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点18分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呐、啊、哈，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暂停收费，还事实上呢已经过2个小时喽，直到凌晨5点过后就恢复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目前就已经封闭了，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啊，所以呢，你要藉由国道5号往南去到宜兰的朋友哈，你要直接走南港系统才可以了。那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呢，移控也开启了啊，麻烦朋友们注意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或者是啊，走替代道路，你就能走台九线喽。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啊，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哎，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高承载管制呢，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哈。星期六、星期天呢，啊，这个在国道五号啊，是会有高承载管制的啊。这个时段跟朋友们也报告一下，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道五号届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但这是连假后2天了哈，今天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好了，目前交通顺畅，有路况报警广。他们是 Dan and Shy， 这首歌曲 Already Yours。

很妙，这个、音乐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是摇滚呢换成爵士，爵士换成 R&B， 就好像有这个各个不同人专属于自己年代的氛围。他是我的学生时代，哎呀，这个非常红的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 Climbing the Walls。跨越樊篱，时间是凌晨的2:26。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夜间这个有一些交管交管当然是因为明天要国庆日啦所以呢总统府周边有这个主题视讯墙的架设这个会一直到国庆结束了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新月 Who I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

0: 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国庆连假在假期哈，大家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好像都是出去走走。放松出去玩，对不对？但当然呢，其实更多人会希望选择的是待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息，对不对？这个要修身养息的时候呢，不妨也来到十月了哈。这个长者朋友呢，可以来赶快打一下什么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了哈。日前呢，就有台湾家庭医学会举办这个提醒大家哈，尤其长者朋友。流感新冠两支疫苗都要打哦，哎，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哎，这个新冠还有流感的重症哦，这个还有死亡的患者呢，在65岁以上以及慢性疾病患者真的是比例蛮高的，而且呢，在死亡的患者当中有80%以上都没有接种这个当季的疫苗，当季疫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接种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可是呢，现在虽然说来到十月了，通常来讲冬季是这个流行旺季，你说哎，那等到大流行的时候再打不就好了啊？这个台湾家庭医学会呢，这个预防保健还有慢性防治的这个委员哦，提醒大家，你不可能是等小偷上门的时候才来给家里加装警报器，对不对啊？警报器就是预防，所以呢，这个打疫苗其实就好像是警报器的意思，对不对？尤其呢，这个接种疫苗哦，这身体产生抗体，事实上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呢，等到疫情爆发了再打疫苗，肯定是来不及了哈。不过呢，你说，哎，可是两支，哎，这两种疫苗，我可以打一种就好。哎，可是哎，这个病毒哈，透过这个你的免疫系统，它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影响可能这个不只局限肺部啊，可能会对于心血管啦、肾脏啊，甚至神经系统等等，会造成长期的风险啊。这个甚至呢，有丹麦的一个监测研究显示啊，50岁以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流感住院呢，出院之后啊，这个因此而不幸丧生的一个风险，哎，事实上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说长者啊，哎，通常好像比较愿意打流感疫苗，觉得新冠疫情好像也还好啦。但事实上呢，对身体的一个影响哦，是两者并重。所以呢，左流右心，我们可以一次接种。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呢、接种的经验不太好，对不对？说副作用很强烈。但是呢，这个卫福部或者是家庭医学学会，这个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的疫苗都改良设计优化不少了哈。接种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像是发烧啦、肿胀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减少了1半以上。这个全世界呢累积大量的新冠疫苗科学证据，哎，都这个显示啊，事实上呢安全性保护力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今年冬天啊，这个如果朋友们你符合，哎，不用到冬天，现在秋天，哎，这个你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公费新冠

这个疫情的一个疫苗哈接种资格的朋友，哎，多多鼓励你，哎，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啦。而且直接接种完了之后，你说怕副作用，需要在家里休息，现在有3天的国庆连假，不是正好对吧？甚至呢，我常常啊，身边有些朋友，比方说啊，他可能出差需求需要出国，就思考。自己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那不然自费来施打好了。哎，我身边还真的蛮多不少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要自费来施打呢，事实上，哎，也是可以考虑的啦哈。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你》。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如果没有你，都深情的歌曲，这是一首是中文歌，一首是台语歌。刚刚听到的中文歌当然是

末位的经典歌曲喽，之后是吴俊宏《鲁够伯利》，时间是凌晨的2:48。目前道路上面一路顺畅好走，零星的夜间小工程哈都在市区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这里是平面车道啊，以及这个高架道路哈都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也会占用其中的一侧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呢，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一线车道，然后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也受到影响，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志豪，爱鬼的人。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不知道2个小时，哎，你的体力状况是否有稍微减低呢？开到哪里了呢？啊，记得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硬盯哦。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她是格式塔少女 Melting Light。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凌晨3:01，金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以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但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相关的旧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而且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有受到影响。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机车道，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里要到国庆结束才会解除，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五点钟过后就会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目前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会封闭到中午12点，不但提醒朋友们提前避开，那目前南港系统南下匝道也有实行匝道

一控，也要麻烦朋友们配合匝道一控，不要争先恐后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

0: 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0: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当兵日出西兵落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复习一下啊，这个刘禹锡的诗句，对不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不过幸好呢，在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应该是不会说完全不会下雨了哈，雨量应该不多啊，是可以放心看烟火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点19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也欢迎你使用1968 APP 这个网页来收听，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日出也有落雨现在这首歌曲就完全只有落后了。潘玉文下雨诗。

来自潘玉文这首《下雨诗》，这个夏呢是夏天的夏，不是金价落后的这个夏哈。虽然说现在10月10号，前两天，今天10月9号了哈，昨天刚过寒露，寒露之后霜降，霜降再下一个就是立冬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实上以农历节气来讲哈，这个冬天是快到了。可是呢，这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哈啊，甚至南部算热带气候，对不对？常常就算到了10月中，也还没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呢，今年的国庆连假哈，我觉得好像天气还算是正常值发挥。我记得去年呢，到了这个国庆连假还是热翻天啊，好像热到像烤番薯一样。但是其实去年的这个国庆日哈，我人在国外度假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哈，还是有这个查看台湾的这个天气预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好像通常在这个国庆左右哈，对于台湾来讲，在慢慢开始有一点秋意，所以秋高气。

一爽呢，好像比较容易在这个假期，哎呀啊，出来走走，跟朋友们吃个饭啊。但夜间就比较凉一点就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9啊，这个一直在讲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就有交通疏导措施一定要留意了哈。啊，这个夜间国道免收费措施直到5咯，啊，剩不到2小时，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目前国道5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会到中午12:00，下午就可以走了哈。那么要往返国道5号。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你可能要使用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或者是走台九线了哈。那南港系统呢，南下的这个匝道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咯，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循现场的交通号志。好，匝道封闭呢，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事实上呢，明天同一时段，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封闭。提醒朋友们，先提前留意了。刚刚是听到夏雨诗，现在要听到二姐江蕙这首叫做《断肠诗》。果然诗啊，有的时候真是有缺陷啊。这个缺陷是指在情感上面啊，可能描绘出了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但是又有点美，对不对？

0: 来自二姐江蕙这首断肠诗，断肠人在天涯。哇，这一段的这个歌曲太具有诗意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市区呢啊零星的一些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哈、啊、这里高架的这个市民高架路段哈 啊是会有一线车道占用进行桥梁涂装工程，但事实上呢桥下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会占用其中一线车道了啊。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相关路段呢会占用到那一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受到影响，会到6点钟。台北市 啊今天有这个国庆大会哈、啊、所以呢 LED 墙的视讯墙啊在这个应该架设完成了哈、啊、会进行交管，周边会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实施管制，会到清晨的6点钟咯。
1: 你是太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练习一起在空档来写诗，但是很难。这首歌曲浅提的歌曲《在空档写诗》。

0: 阿伯啊，阿伯啊，你紧啊紧啊，无请咱经过啦！
1: 阿祖呀，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哟，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那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行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水啊，我还没讲完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道啊，哈。
0: 哦，我要唔敢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雷晴。

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要穿多搭件外套，哎，绝对不要着凉了哈。啊，这个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走势呢，大致上啊，这个主要都是以东北风为主，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一定会下雨了哈。但就说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啦。啊，那就算真的下雨的话呢，雨势可能也不会到非常的大啊，就是带个保险的啊，这个以防不时之需。那么温度方面呢，啊，白天是舒适到有点偏热，北台湾呢，说不定还感觉到，哎，因为有风啊，可能还需要穿防风外套，有没有啊？哈哈，这温度部分呢，这个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达到28到30度，但新竹以南呢，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0度到33度。那么明天后天也大概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了哈，这个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趋势，东半部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留意了。但是呢，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可能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点，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天气还会再转更凉，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四很快的东北季风又要稍微的减弱，所以看起来呢，短期哈似乎还没有到特别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大概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哎，有一点点消长，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咯。

他们是来自 NCT Wish 的歌曲 Sticky 3:38。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第一天哈，高工局研判呢，国道的交通输运量可能会有113

0: 40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2 倍。当然主要呢是以往南的方向车流为主，可能会达到6200万车公里，是年平均的 1.3 倍。所以呢，今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除了现在有这个国道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哦，所以剩不到一个小时了。剩不到一个小时半啊，这个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另外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状态，会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所以朋友们必须要从南港系统才能够走国道5号持续往南啦。那南港系统目前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实施匝道管制的哈，匝道移控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留意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啦。五点过后呢，哈，在清晨五点过后呢，还有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一个行列，预计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啊。当然啦，因为呢，这个预估啊，这个南下的车流应该会是以早上为主啦。高工局研判啊，今天重点塞车路段可能在国一这个包括高架哈，国一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还有杨梅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国一的主线车道，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都有可能是塞车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呢，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今天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拥塞。国道5号就不用说了哈，南港系统到头城啊，南下呢，这个有可能在早上5点左右，就会涌现比较多的车流喽。南部区域呢，以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有可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段，所以建议啊，西部国道的用路人呢，尽量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那国五南下的朋友呢，你可能现在就得出发，因为五点过后就可能就慢慢车流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国道东部的交通因为比较局限，所以有可能到下午都还在塞车。朋友们可以在上路之前先利用1968的路网图了解一下你所需要经过地方的一个交通状况，以及呢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路况丢报给你知。
1: 正义啊，今晚恁恁同 game， 恁同。

一起新点心，他是王心凌，时间是凌晨的3:48。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哈。专心开车，然后呢检查车头灯有正常正确的使用吧。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依林的脑功。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0: 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Maji Maji， 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
1: 你就是我小马驹。
0: 好啦啊，这个难得又有连假，难得，但事实上下一个连假就在2个礼拜之后，对不对？最近的连假比较多啊，你可以跟不同的亲朋好友见面，对不对？啊，在前2个礼拜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跟 A 朋友，现在有跟 B 朋友，然后呢，再过2个礼拜如果又有光复节连假，有一点时间还可以跟 C 朋友，你看多好。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见到了哈，然后呢好好放松休息，当然啊，你还是要轮班工作，朋友呢还是要调配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平安顺畅健康啊。哎，我在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来代班的哈啊，那到时候代班见，或者是下个礼拜凌晨一样1:00我们空中再见啦，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麻烦你小心闪避。另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不但高架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呢，相关路段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除了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另外一样在台北，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典礼结束之后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5点整，5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预警封闭了，会到中午12点整，要麻烦朋友们从南港上匝道或者是改走台9线。那目前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有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虾米只有17.1度、哦、在台东东河17.1度，花莲凤林也17.4度，新竹关西也不到18度哈。哦，这几个乡镇现在温度真的是偏低。那最高温在屏东车城28.1，台南市的北区、高雄、鹿竹。台南还有麻豆、高雄弥陀区，基本上屏东、台南、高雄，三个县市，现在是不到28度，哈。OK，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哦。

哦，听起来真的心情很好的歌曲，来自谢佩恩所演唱的《一口呼吸的旅行》。旅行其实哈，都还不用到哪里哦，还不用到达目的地，在出发的过程就挺让人家心动的。连假第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呦，好顺哦，绿油油的，金赞哈。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哈，有的连假第一志愿睡到好，睡到饱。对呀、啊，也不一定一定要这样远程移动哈、哦，就近在自己住家那个住家附近，因为这个国庆连假啊、到处都有很多的活动哈，到达很秀。好，说要去旅行，来我们拉远一点，直接到外太空，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搭太空船出去，还是在那边打电动？哎，吴青峰太空船。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在国三北上46公里哦，树林的中线要注意保险杆掉落哈、哦，有一小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因为今天连假哈、哦，所以国道上基本上没什么施工点。那目前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不过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讯墙的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带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哦。

草树黄花歌声，自由的风，这个心情就是很轻松，哈哈哈哈，因为放假哈，你放假，我在家嘛是爱做工课啊嘞哦。4:2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先前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爱注意啊。

哦，这是沈怡婷搜寻为关键红茶、哦、用红茶，这是有加糖的红茶啦、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哦，4:25了哦，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哦，马吉瓦背后金哈，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有车子抛锚了，无车够重刚停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的路肩哈，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停了抛锚车，而且这个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哈。把救了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一定要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的中线保险杆那里加，然后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国五石碇到平林交控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多了一点了哈。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持续管制哦。好，有路况一档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九一叫上 Ella 来个蹦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呀，有的人平常在这个时间东西哦困，但是因为连假想要避开车潮哈，有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出动了，所以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度孤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抛锚车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把就背后金某要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保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外电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市集，然后刚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有一摊呢，他卖的是那个面包跟点心，哇，香气十足啊！老板还在整理的时候，熊熊好像有人客来啊，抬头一看，差一点昏倒。一只在地的居民大摇大摆的闯到他的摊位，那是一只野生的棕熊，人家也算在地原住民了哈，在地居民哦，他住在附近，只是可能那个面包的香气太香了，他闻香而来，而且他大摇大摆的，他就直接站起来哦，然后趴在那个摊子上哈，哇，好。老板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啊、旁边的人客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才刚开始在整理而已、哦、哇，大家这年头、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机拿出来这样、哦、所以拍了很多画面然后传到网络上、哦、然后科罗拉多州公园跟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因为快要冬眠了，熊要进入冬眠之前，他要想办法囤积很多脂肪，就是要多吃一点了，那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摊商才刚开始在整理，戒备比较松散，所以他干脆就来这边大吃一顿，当然也有通报警方了，后来呢到现场这个熊就吓跑了那也通知野生动物官员来到这边，但是那个熊早就吃饱自己爬上路树了，而且之后就离开了，反正他已经吃饱了，只是说这个市集倒是蛮特别，这个人客

Oh, nice to meet you. 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哈。看到你若摆摊，就有人可以来熊熊，真正是一只熊。你会说什么？喝咖仔，喝咖仔，一只只的草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已经4:50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线，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经过孙把旧吉那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浪里家，哎，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 ICG 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现在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现在这个慢慢的车子是比较多了哈。OK， 好，大概连假第一天通常都先从国五开始，那其他的国道目前看起来哈是大致顺畅绿油油的哈，那可以先播起了。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这是朱新东、高逸磊合唱的歌曲《前方有光，身边有我》。哎呀，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哈。唔过朋友嘛，做这一款呐哈，冇迄种，松掉你，赶快掉我。哎，甲朋友动作笨手掐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站在一下啦。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现在国一又出现一个抛锚车的点，而且呢位置非常相近哦，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有抛锚车刚停下来，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五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大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也有好几个乡镇是不到18度的哦。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6度左右，这个落差也蛮大的。那在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这边有 28.1 度哦，台南市北区高雄鹿竹基本上呢是27到28度哦。

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小心。一个在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而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是在路肩，总之是在高科这双向，然后呢都有这个抛锚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再来是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留意哦。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5:16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故障哈。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哦，那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

国庆连假第一天嘛，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时节，人家说言而有信，那个候鸟真的会依约而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做国庆鸟，我们给它俗称啦，因为它总是在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来，国庆假期到来，那就是灰面狂鹰。哦，最近这个灰面狂鹰大量过境屏东哦。说在昨天下午，满洲的山区就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只在面盘旋。那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天，在里那里部落办理今年度的在山那边赏鹰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满洲或屏东看过那个国庆鸟灰面狂鹰，哇，看到那个垦管处他们拍的那个照片，灰面狂鹰真的很狂，很有那个老鹰那个威武的气势，但是因为那个数量很多，然后那个灰面狂鹰过境数量很多，会形成所谓的像河流一样，还有那个鹰柱这样子。重点是我感觉好多那个鸟友真的是心很好，因为他们带很多设备，然后即便也是路人甲乙丁鬼来跨界，也可以跟人家借一下，人家会借你看一下，借你望远镜。好，这算普天同庆吗？灰面狂鹰说，本来这个季节我就要经过了。

陈明章老师的歌声鸟啊在飞，哇，真的觉得进入秋冬，台湾呢那个赏鸟的资源就候鸟到来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近在秋天的接近大自然一个非常棒的方式。5:2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目前2个点抛锚车都还在这里，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还有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都有抛锚车，小心啊。哎呦，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来释放，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哈，那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区域从9号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10点哦，有进行管制哦。然后活水湖跟防汛道路是9月29就开始管制，一直到10月12号。那所以，如果说要到台东这边来看烟火的朋友，尽量多运用接驳车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就看了一下国五哈，路网图国五南港系统到平陵，现在慢慢车多起来了。

哦，有的人往东部可能要去看烟火，要去度假，有的人是为了回家。我每一次说走在东海岸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大自然哦。

是赋予非常非常疗愈的力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来，接下来黄玠宿命带来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

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车，我骑向海边，用最悠闲的速度前往台十一线。现在精神正好，晚上十一点，沿途散发自然的香，闻着香。

9:30喽。尽管我是雅玲，来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抛锚社逮捕现在都已经解除了哈。在国一北上高科外线南下过高科路间，这两个点故障车都排除了，感谢国五队。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五这边哈，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但目前虽然车比较多一点，但是还算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哦，这首韩文歌曲标题是《酒窝》，来自 Lab Session 所演唱的。5:35了，阿弟今晚回家的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0: Open Eye 乐团的歌曲《牵手不害羞》。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

0: 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0: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已经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两个抛锚车的点都已经排除了，那从路网图来看，哦，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目前国三哦，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6公里左右了。好，那在国三衔接国五，慢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而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也要注意，真的是比较慢一点了。好，大家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国庆烟火在东部，也许很多人就享受到东部去玩去度假。好，去哪里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定要吃的平安呢。
4: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个案例哈，今年才35岁一位工程师哦，平常这个生活真的是也很注意啦，他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他觉得他饮食也有注意，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慢性病，对嘛，也才35岁对吧，但是啊没想到他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老化了，说衰退的像60多岁的这样年纪，人35岁，然后肾脏已经老了60多岁，像60多岁了。好，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哈，虽然你各方面好像说生活习惯也很好，饮食也注意，也没什么慢性病，体重也在标准范围，哈，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我觉得不是只有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上班族。”因为他的工作，他工程师，他每一天进公司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因为他要写程式哈，8个小时几乎不太起来，然后下班以后又回家，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开始追剧打 game 哈，然后呢一躺4-5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也几乎不站起来。就这样哈。那他说奇怪了，那为什么久坐光那个肾脏什么事情哈？因为呢久坐以后，如果你每一天做了这个久坐超过12小时以上，因为你的那个下肢哈，它你都没有动嘛，所以呢下肢血液循环它会变得很慢很慢，那血液循环很慢的时候，全身就会陷入所谓的慢性发炎，那肾脏微血管长期缺血会导致呢肾丝球就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一个坏死，然后结疤。好，所以呢医生提醒，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肾脏跟全身血管，你看久坐危害的点真的蛮多的。好，说呢来一个叫沙发三焦护肾法哦，第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些人做不到，说你至少好歹半个钟头到一个小时一定要定时起身走动，倒杯水，上厕所伸展3分钟，不是只要站起来就好， 你至少要活动个3分钟、哦、请注意是3分钟不是3秒钟、哦、最主要就是要重新启动下肢的血流跟代谢酵素的活性、哦，而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还有就饭后如果能够安排个15分钟轻松散步，或者是来吧你至少站着吧，站着可以做很多事情，洗洗碗嘛，吃饱以后不要

马上坐在那边先站起来洗碗至少就不会吃饱一直坐，越坐越昏沉。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哦，你看到这个久坐，长时间久坐甚至对你的肾脏健康也是不友善啊。哎，动一下动一下，你说我在开车呢，肩膀可以稍微动一下。

哦，三宝三宝，无声美寡香，5:49咯。我们在要什么样的节奏才会让你醒过来？不要打呼啦哦，真的，这个在这样的清晨时刻哈，那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因为连假关系，所以才这么早就出门，对不对哈？随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今天就爱困吧，就会给我们灵气，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

5:54了哦。目前呢、啊，台66线哈，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避开哦。然后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哦，路网图来看吼，现在国三衔接国五这边车子是慢慢多起来了。然后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哈，不到60公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这三天连续假期，对不对？哦，好多人。

嗯，好高兴啊，当初我们可以去的。不过呢，不少国高中生挺哀怨的，前面三天假期之后马上来一个，哇，这学期第一次断考，哎呦，很多人觉得这个安排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通常比较好应该是考完然后放假耶、然后呢在考试之前放假呢，也不太敢真正放松，有的就像想出去玩，搞不好家长说来来来要考试的，我们不要出去了。这就是人生。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石碇坪林入口遭到封闭了。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呢，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哦。那从石碇一直到坪林南向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哈。我整体来讲水汽并不多，哦，这个连假来讲是好消息啊。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只有16.8度啊，哎呀，光看了干嘛嘎丁顺哦。好，然后现在在新竹关西花莲凤林光复乡寿丰乡现在都不到18度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3哦。南部今天上高有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则是29度啊。

而且安妮朵拉唱的歌曲《绿岛 Sunshine》，哇，看到外面窗外的日出。但是我做那种，你知道，凌晨出门，然后做这样的时间的现场，最大的福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日出为当夸哈。好，今天呢，在这个清晨，大部分地区天气相对来讲是晴朗的哈，有这种度假的心情啊哈。即便我坐在这里，哈哈哈哈，6:09了。来，国一呢，先来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又是高科这里，外线有抛锚车哦，哈。今天光是在高科这个点，这里是第三次有抛锚车了，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五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要注意避开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因为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裘永静所唱的《后山舞曲》，哇，把阳光整个带到我们心里了啊！这个想象一下你即将见到的美景。所以如果你开车在国五哈，遇到眼前车多，那个速度变慢了哈，小心哪一级嘞哈？就算速度慢，但平安到达上最重要。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好，6:1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北上高科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国五队卡丘加给。但是啊，现在是国一有另外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哈。很出席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一定要留意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显示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然后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更慢一些，不到50公里啊，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屏东小琉球说冬天别的地方都被那个东北季风糟蹋啊，但小琉球说根本不会有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这是台湾哦难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潜水的圣地啊。然后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以小琉球的一个特性说吸引大家呢来到小琉球，来这边呢考国际潜水证照啊，哇，小琉球周边的海域非常适合潜水，你看即便冬天也适合，因为东北季风吹不到它们。那在这边呢估计有200只左右的海龟栖息，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潜水哈，还会希望能跟海龟那个一起合照到哈，不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哈，不要随便去摸人家啊。那这个海洋已经是小琉球多元发展观光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了。现在在台�湾主要的潜水点6个，包括东北角、兰屿、绿岛、垦丁、小琉球还有澎湖都可以，但是小琉球的优势就是说冬天来我也没有东北季风给你糟蹋，而且 海的温度是非常适合的，说特别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合适的。那在这边全年都适合潜水考照兼旅游的这样一个选择。澎管处的统计说小琉球目前有40家潜水店，有17家本身是有英文能力的，甚至还有1-2间韩文日文都会通，而且这些潜水业者都有合法登记。所以因为要打造世界级的这个潜水的考照点，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旅客，来自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都选定来到这边，又可以潜水还可以顺便考照。

苏文斌的歌声，经典小琉球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好，国一啊，北上先前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那现在最新动态已经来到国一北上101公里了，说继续往北走。好，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哈。目前他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附近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中，注意安全哦。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但是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的了哈。再来，现在呢，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今天连假的第一天，除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还有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平镇系统、浦原系统南向入口也是封闭，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那我们来讲一下，昨天10月8号，你知道通常都有个世界什么日？十月八号适合什么呢？章鱼日。为什么？为什么是10月8号？因为八八只丸哈。那在海洋里面是很聪明的多变的竹软体动物，就是章鱼啊。哎呀，不只是这个非常神秘的生物哈。那当然对澎湖来讲，这也是世代居民在潮汐作息当中还有餐桌上的饮食很重要有所关联的。那现在澎湖岛屿国小打造所谓的蓝环章鱼海贝地景艺术，哇哦，章鱼做的真的很传神哎哦，而在学校里面作为成一个装置艺术。说每一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白沙溪屿这些地方潮间带会出现所谓的照章鱼跟千章鱼的身影。好，一个照章鱼是照顾的照，千是牵手的牵。好，照章鱼千章鱼，我在苗马家台北，这个澎湖特有种小章鱼，说呢肉质吃起来是清

最鲜甜的，澎湖人很爱吃，但现在是用保护来代替享用了，所以在澎湖人这边他们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就看到小章鱼灵活的穿梭在珊瑚礁岩这之间，然后澎湖东海的鸟语，好，这是鸟语。然后因为说这里有潮间带还有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礁滩，而且他们这边还有罕见的稀客叫蓝环章鱼，说体型娇小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而已，但他平常善于拟态隐藏，也就是他们想办法跟环境这样结合一体，只有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他才会一下子亮出非常鲜艳炫目的荧光的蓝环。哦，不过颜色这么美，那个是因为它身上带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其实在警告外界不要来碰我哈，你会付出很大代价哦。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Taco 桑，然后 Taco 桑唱的歌曲，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章鱼的那个碗啊？手腕触须，好，看看吗？这群灯头章呢？他如果 cosplay 的时候，可以走长发路线呢。

现在时间嘟嘟好是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现在最新通报哈，国六西行旧证出口有起自撞事故，

占用在出口槽划线这里哈。而国五最新通报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国五还要注意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再来就是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哦，国一北上在101公里，在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它是在路肩往北行进，十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里哦，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D 哦。好，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现在车速比较慢的，最慢的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在45公里以下了。而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不到60公里。好，这是国五国三还有国三国五衔接处都要注意，这个车子是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虽然速度慢不要紧，咱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如果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哇，听了心情就很好，因为这个歌的标题叫《好日子》，来自林恩雅、陈俊辉合唱的歌曲。6:37，国六呢在西行旧正出口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101公里，先前在路肩这边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目前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6:42，国三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那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刚通报不久。国六西行旧正出口，这边有自撞车占用在出口槽化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在手提行李方式携带，并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国庆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6:44，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像台湾栾树一样啊，从黄色、橘色现在转成红色，来哟、哦，国五南港石碇到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8公里左右哎。如果您在车站里边哈、哦，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没法度哈。它、转色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哈、哦，先前估计的这个车流会最多，就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国五这边好。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没关系，虽然目前这个点慢一点，但前方有美景在等着你哈。好，除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比较慢，然后国三的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也只有53公里左右哦。而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在60公里以下哈。再来哦，国六西行旧正出口，出口槽化线这里要留意自撞事故哦。

哦，韩文歌曲 Murai Hearts to Hearts 的歌声，6:48咯。你在开车，我在发音室里，只好透过歌曲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哈。尤其那是等到他车的所在，不要紧哦，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好，我们来讲一下国六。国六先前呢、啊，西行在旧正出口，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所以现在旧正出口这边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拜托大家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这边、哦、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那先前在国五南下时定到平林入口匝道、哦、就已经是封闭了哈、哦。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实施匝道移控了。

6:5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要特别注意哈，西行旧正出口这里目前哦，因为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要拜托大家哈，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否则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依然车多速缓，39公里左右的即时车速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大概50公里左右哈。今天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哈，就可能在国五这里真的就要心理准备，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哦，有一项调查，就是针对公私立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免费上路已经满月了，所以在做学生满意度调查，重点就是问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菜色。好，这面提出来的有炒饭、炒面、鸡块、鸡排、珍珠奶茶都入列了，但是第一名不在这里面。第一名是谁？你知不？第一名是鸡腿呀、啊，鸡腿。这个学生的调查里面呢，最爱的排第一名就是鸡腿。你说为什么不是炸鸡，不是蒸奶？因为在营养午餐，注意，人家说是营养午餐呢，哈，营养午餐要出现这样食物，真的不太可能啊，哈，比较没办法常出现。哦，总之，这不只是在台中啊，我觉得你若让很多那个学校啊，国中小学，然后针对营养午餐做问卷调查，我觉得结果也是差不多哈。鸡腿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

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连假第一天哈，不欢喜吧？有的人选择早一点出门，这是对的，因为至少哈，你如果越晚的话，车子越多哦。但是也有的人想说，干脆睡到饱，三天都不要出门。我打的是后面这个主意的哈。好，给他拜个啊哈。但你会不会在歇困啊？那我们要下周一才会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93到93.1公里，新竹 A 前

0: 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六务必留意西行旧正出口这边，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了出口草化线，所以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好，目前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而目前路网图来看，车速比较慢的，包括了国三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上路段，以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段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现在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4: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3: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4: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9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3: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那普尼里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1: 触鼻桃味开工喽！
2: Ready?
3: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1: Hello， 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10月9日，星期五。哇，这个上午时间呢，现在到了7:08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知警广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的专线。那以农历来说的话，今天是到了8月29号，等于说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哦。明天呢，10月10号呢，就是呢，农历的9月初一了。来这时候呢，从一早了来到电台这个路上呢，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车辆哈，大家反而今天呢可以睡得饱饱的，要出游的话呢，等睡饱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所以呢，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不像过去偶尔看到一点点哈，可能几个学生啦，那现在呢，都没看到，因为今天是大家好好休息的哈，就是这个学校不用上课。那上班的朋友呢，大部分来讲今天也都是休息的，所以昨天在傍晚我就发现，哇，这个车辆特别多，尤其往北的哈，那时候看车辆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后来看往南下的部分也蛮多的，因为呢三天假期跨县市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尽管呢与你爱相随，不管在任何地方呢，打开收音机，尽管呢一路陪伴大家。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了，来自曹猛所唱的歌曲《一路顺风》，祝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顺顺顺，顺风。

好，那么在今天呢，很多地方的这个道路工程都暂停了哈，所以呢，今天如果行经了一般这个省道公路，我就发觉哎更顺，对不对哈？因为呢，一般的施工管制暂停的情况下呢，大家就很方便啊，直接呢要进入呢或者要离开都比较方便，尤其一早哈这个时间呢，人车都比较少一些些。那如果说从北部地区呢往花莲南下的话呢，一般一大早出门呢，要等到大概10点左右才陆续会抵达在花莲这个辖区内啊。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拨打0800-000-1237。

那么今天的行走呢，台八线的话呢，来一样的早上六点半就开放了哈。那只是不同的呢，它本来呢早上到傍晚的六点半呢会有五次的放行时间哈，在天祥太鲁阁。那因为今天是连假哈，连假这三天的话呢就直接开放了哈，包括在官员哈，从早上六点半开放到傍晚的六点半之后呢，夜间就会封闭了，夜间就封闭了啊。所以呢，要行走呢。往西的台八线公这条路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时间，六点半的时候必须呢离开了，就是呢这个管制的区域。好，请大家注意了。那其他像苏花啦或者其他的这些道路状况也都很好，全线都是维持顺畅的。好，但是啦，还是请大家注意哦，有时候呢在车多的地方你快不了，但是你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如果说在这个车少的地方呢，速度可能就会快一点哈。像昨天下午大概五点左右吧，我经过这个花莲的中央路，然后中央路发现往南下的车蛮多，往北上的车更多哈。那时候才四五点而已哦，而且呢，我觉得车速都好快哦，大家好像赶时间哦，好像从这个南区慢慢上来，然后往北走，又可能有的是要往北的，然后往这个花莲的这个等于说花莲南区往下走都有。所以觉得南北车辆特别多，那只是我觉得车速好快，感觉上真的是那种你变速度吼，我要那么变速度一定吼，怕塞车，就这样子啊吼。所以呢，像今天的话，当然这个白天车辆就会比较多了。像我家人本来在上个礼拜要回来吼，但是因为呢，哇，那时候连续四天的那个应该说教师节跟中秋节假期，车辆非常的多，然后呢。他从这个北部开啊，开到了这个在宜兰那地区呢，大概开了两个半小时。他说我睡了起来哈，好像能够走的这个才走一点点路线哦，还有很多都还没有走。他想想算了啦，不要再等了，他就折返回台北去了，然后改成这个礼拜回来。那回来的话呢，他就变成说，昨天晚上我就问他说，那你几点出发？他说大概九点半。哎，我说很快啊，现在才十二点半啊，那你三个钟头就已经抵达好花莲了。他说对啊，因为想说一大早可能人会比较多，所以干脆呢他下了班之后呢，然后先睡一下，睡一下之后呢就从九点半左右呢再开车往花莲过来，那速度又快，然后他就觉得说很顺啊，虽然车是比较多，但是他觉得还蛮顺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各位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尤其呢连续假期大家可能会赶时间赶路，三天你说很长吗？其实还好啦，但是除了呢要记得就是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各位要遵守交通规则哈。因为呢他跟我讲说昨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有两三台车有那种追

0: 撞啊对撞的这个状况，所以很多地方都停在那地方，所以各位特别注意了，就是说要安全要顺顺的走，那这个车速才快。如果说你走的这个速度为了要求快，万一呢中间呢这个车子卡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人车都麻烦，尤其在大半夜或者说人在这个外地啊，如果遇到这个状况要处理呢，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提醒您啊，千万记得天气状况是很好啦，路况也很好啦，然后车况好不好，再来就连精神状况 O 不 OK， 第五个就是你的手法状况 O 不 OK， 都 OK 的话呢，我相信呢这趟旅程绝对是平安，绝对是开心的啦，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接着我们来关心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刚刚提到说基本上呢天气都还不错了哈。首先来看看呢在今天10月9号星期五的天气状况。首先呢是路上的强风特报，你接连几天呢都会有这个强风特报啊。那今天白天到晚上的话，包含呢在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了兰屿跟绿岛，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所以针对以上的县市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啊，这是呢提醒各位呢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啊。那么在今天大台北地区跟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到了明天10月10号光这个双十节光辉十月的这一天重点啊，那在基隆北海岸呢跟东北部地区呢，大台北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呢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啊，这是呢在这两天呢全台各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呢，今天在宜花东地区呢依然降雨几率比较高，有 40%。 那温度的部分呢依然今天是23到28度，而另外呢花莲台东地区呢 10% 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3到31度，哇，所以呢还是有破30度啊。那在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0到10%，但是基隆的30%啊。那北台湾地区的今天温度呢是在23到30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0到10%，温度从24到33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20%，好，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5度到33度。所以全台各地的今天呢基本上来讲呢高温都还可以呢上看30度以上啊，这是今天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好的，那天气好，一切都好，各位一定要更好，开车一定要安全的。来听于佩珍的这首歌曲《给大家的天气耐驾抓》。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1: 好，时间现在到早上的7:25，好，这样同样的进行呢，触鼻逃背的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这个10点钟呢，进行3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呢，在花莲分台还有我们各分台都是一样，节目主持人呢跟时段呢都没有变哦。那改变的就是呢，原来在进行的单元全部都暂停，全部都暂停，以路况还有音乐为主，所以呢，大家呢记得在锁定的这个景广呢，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呢，都能够把最及时的路况跟大家提醒啊。那像我们在可能定时还有呢定点的部分呢，就会有花莲5个分局在辖区内的几个重要路口呢，将这个路况回报啊，做一个会诊回报呢，了解各辖区的，包括一些比如说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啦，或者是呢观光景点啦，或者是相关的车站，或者是呢一般的道路的状况呢，都会呢透过影像的部分跟文字说明呢，好，来跟我们做一个回报，那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告知有所有的用路大众。那或者是说呢，有时候呢比较及时的比较特殊的路况，我们透过了连线直接连到了现场去，好，了解那现场的状况。所以呢记得哈，那如果说您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管，可以拨打0800-000-1237。来听萧煌奇的歌曲《爱的代价》。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0: 不是吗？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1: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2: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0: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2: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1: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2: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0: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2: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1: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2: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了，这个在开车的时候特别记得礼让一下哈，来，大家互相礼让很重要。不管是车跟车，车跟人都是一样，保持安全距离哦。我们来听歌曲杜心田的《我快乐因为有你》。

那今天呢，就是连续假期三天的第一天哈。那在预估呢，像今天南下的这个旅次呢，哈，全天的话呢，预估会有一万三千辆的这个车次哈。那首波的车潮将会在今天清晨5点开始出现。那尖峰时段呢，这个车流量呢会达到每个小时有1000辆以哈，1000辆这个部分啊。那这个车多的时段呢，平均呢车流量呢，大约每个小时会有800到900辆。好，这样车多的情形呢，预估了会到今天中午的12点之后才慢慢的会缓解。那在假期后段呢，则是以北返的旅次，这个所谓的旅次为主。那预计在第三天，就是呢后天哈，10月11号礼拜天这天，将会呢就是出现了北上的车流，好的，算是一个高峰期。在北上全日来讲，交通流量预估会一天呢达到12500辆。那车潮呢预计呢会在11号上午的11点开始呢陆续会涌现，车多情况呢预估呢会持续的到10月11号，好，就到了礼拜天下午的晚上傍晚7点钟之后才慢慢的会缓解。那所以呢，这个在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也预估了苏花路廊呢将会涌现车潮哈。那在苏花路廊的南下尖峰时间呢，会在呢今天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哈。那北上的车流呢，尖峰期呢，则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大家避开哈车多尖峰的时间哈，或者是搭乘呢就是大众的运输。那在苏花路廊的话，就主要呢从苏澳到崇德呢，是以台九线作为主要车流的一个疏导路线，所以建议呢往返苏澳跟花莲之间长途旅行的啊这些啊用路人呢，以及呢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线的为首选，尽量大家避开走台九丁线，好，避开走台九丁线，才能够节省呢您的行车时间，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那另外呢，在国庆连续假期呢，就是台九线呢，还有包括台九丁线、苏花路廊呢，就是苏澳到崇德路段哈，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路间紧急空间，还有包括了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时间哈。今天呢是在早上的五点到傍晚五点。那明天的时间呢是10月10号呢是在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那最后一天的话呢，就是11号是在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钟，哈，都是双向的哈。那我刚讲这部分就是说，在苏澳到崇德的时候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街的时间，同时也是好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时间，就是我刚讲这三个地方三天的时间了哈。好，这是有关于呢在预估啦，就是说这个车潮的部分哈。所以呢这个时间呢，等于说它是预估在早上的时间，从5点到12点，这个时候呢都还是车潮比较多的部分啊。那晚些时候呢就陆续会涌到花莲来了，目前都还没有啦哈。所以呢大家开车还是要顺顺的走，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 0800-000-1237。

好，这个曲呢来自赵传所唱的歌曲《不让世界太慢而睡着》哈。啊，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那我也不想让你呢好因为开车如果速度太慢而睡着、哦、这个时间呢来我们看一下7:46、哦、其实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呢这个车辆都还没有到、哦、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多车好不过预估啦五点呢如果说五六点呢出发到现在、哦、也差不多等一下呢就会陆续到花莲市区了、哦、那到这地方呢相对的车流会比较多那有的会直接呢从中央路再接到了就是台九线然后再往南下部分也有、哦、那不管是南下北上呢总是提醒各位的在连续假期的车会比较多尤其晚些时间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的有任何路况随时通报打拨打0800-000-123在过去礼拜五的这个时间我都播放一些怀旧经典的国语老歌不过今天单元都暂停掉但是我一样来播几首歌曲、哦、都是呢在那个过去很有岁月感年代的歌曲首先这首呢姚淑荣所唱的歌曲《负心的人》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那每到了这个我们想这个国庆日哦，都会有什么烟火啊、晚会啊，那很多人都会很期待呢，有精彩的晚会或者烟火，好、哦、那种璀璨的感觉的话，看了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开心哦。那在今年的2026年的国庆烟火的时候，在台东来举办哦，那主题叫做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那国庆烟火呢，则是选在哈，就是卑南西出海口那地方，以太平洋跟中央山脉呢为天然的背景，结合呢无人机呢展演哈，以及呢光雕水舞，打造呢史上呢就是最有台东啊所谓的一个双十之夜啊。那所以呢，大家也许呢也会呢去看看这个北部地区啊，或者是呢在东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烟火啊。所以呢，相信呢。现在呢，在开车的朋友呢，也许呢有的是往南下的部分也有啊、哦，顺便在那边玩一玩，有可能呢，哎，就是呢，现在南下先到花莲来玩一玩，明天呢再到台东去都有，因为三天的假期呢，说长不长，说短呢好像也还好哎，所以呢，你要如何规划呢？这个部分可以去走一走啊、哦。

那不过要提醒大家，如果到人多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到你随身的携带的物品哦。人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记得，那停车的话呢，也要按照规定来停，不要乱停车、哦、还有呢，车上贵重物品呢也跟着人下车的时候带下去，不要放在车上哦。所以这一点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呢像到一些观光景点啦，这地方人车众多，你重那个重要的东西请要随身携带下来、哦、不要说把它放在这个车上、哦、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的，目前呢花莲地区呢整个交通状况目前都还 OK 的、哦、那有一些即时路况呢要通报给我们的话，打电话到0800-000-123，麻烦你了。来听徐伟翔的这首烟火。那现在时间到了7:59，我们大家就等到这个整点呢，就是在一个联播结束之后呢，再把歌曲的分享送给大家了哈。那不管记得在什么地方，记得好随时呢打开收音机，让景广与你爱相随。今天节目正常进行，主持人也都不变哈。那改变的是节目的单元，我们都把它暂停下来了，希望呢把这个最及时路况呢通报给景广之后，我们也能够呢及时在空中来做好整理，告诉用路大众的每一位朋友了。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八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53.5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匝道有好几根的木。